0: 真是卢员外，你可认得李柱否？这不废话吗？卢员外点了一下头，李柱我倒没听说过，早就听说有一位金剑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儿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可你这大名和你指挥的这些个将士名不符实啊，他们太不堪一击了。你看看吧，你手下的这些弟兄眼下呀都成了我们的战友了，你要是识时务的话，听信本员外一句良言，立即下马受降，或者是带着你手下的军兵归顺我们大宋军，要是战前起义的话呀，给你弄个离休老干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个意思。假如要是被我逮住，你可就战俘了，送到战犯管理所。哎呦，这就更扯不到一块儿喽。你劝贫道，贫道也劝劝你。哦，看来你是位道士啊，可你这穿着打扮不是道家人的打扮啊，用不着用不着。到了战场上啊，别管道不道士，都得披挂整齐啊。卢员外，我也奉劝你一句话，你们梁山好汉受尽了高俅战线狗官的迫害，难道你们还没有觉醒？你卢员外是被逼上梁山的，你们要替天行道，你们替哪个天行道啊？啊，你们是欺人子欺呀、啊！你们在大宋朝皇上的眼里永远是贼寇啊！你还真别说，李柱这几句话还真就说到卢员外心口窝里了，这仗还能打得了吗？啊，这李柱厉害呀、啊，他使了个掏心战呐、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这几句老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就人和人你得三观接近。咱前面说也说了，像一些什么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你得基本上啊都一致，你就能落到一块儿。可你要是三观不一致，你越

弹它越别扭，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对驴弹琴。打个比方说，你跟井底之蛙，你说宇宙有多大，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他根本就不相信，他心中的天哪就是像井这么大的天，你说天体有多大多大，他根本就不信。还有一个，鱼下虫不言冰，你跟他骂着，你说寒冬腊月多冷多冷，那更没味儿，他没经过这寒冬，他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怎么能还有严寒的冬天存在呢。在他眼里一年就三个季节，他没经过冬天呢。这就说明啊，你谈不到一块儿，你就别谈了。哎，难道德悬嘛，观念不一样嘛，是不是啊？行，说了半天，咱话还得说回来，这李肃和卢员外两个人都是武林高手，可世界观就不一样，他呢这么想，他这么想。不过呢，这李肃使了攻心战呢，他这几句话就说到卢员外心里边喽，这仗没法打了。就在卢员外这一犹豫的时候，李肃啊又来画蛇添足。怎么叫画蛇添足呢？你如果继续大骂高俅，或者是大骂朝廷这些狗官，很可能卢俊义啊能放你一马。可是两个人这观念不一样啊，说白了就是三观不一致啊。卢员外是忠心想归大宋，既然我保了大宋了，大宋尽管有一些贪官污吏，可我卢俊义为的是大宋国的皇上服务啊，我要为大宋国尽职尽责，为大宋的皇上尽忠啊。古代人当官都得有忠君的思想啊，这都受了董仲舒的那些什么三纲五常的理念影响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影响太深了。那么这个李肃啊，他没有这些观念，他呢如果继续要挑拨挑拨，对他还真有好处。可他下边的话说起来就把这事儿啊整拧歪了。我说卢员外呀，你干嘛给朝廷当鹰犬呢？啊，大宋朝给你们点银两，给你们发了号符，又给你们个官职，这谁给骨头就跟谁走，这跟狗有什么区别？这大宋朝的官员就像逮耗子一样，给你们点油子鸟，你们就忘乎所以了，最后你们都得死在人家大宋朝给你们准备的笼子里边，到时候后悔啊你都来不及了，那时候想买后悔药没有喽。如果卢员外你要是明智的话，赶快下马受降，今儿个咱俩就不用打了，我李肃在淮西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我们淮西王一定封你为上将军，给你高官厚禄。你可知道我们淮西王现在已经迎接江南方腊的大队人马去了，不久的将来方腊的20万大军杀到这儿，你们梁山这些草寇必败无疑。你看这个李肃这话说的是嘎巴嘎巴脆呀、啊、可你说梁山将得必败，卢俊义可就不干了。李肃啊，我等梁山弟兄忠于朝廷，匡扶正义，何罪之有啊？而你们这些所谓的义军呐、啊，都是残害黎民百姓的一些不法之徒啊！今天我卢毛是奉旨讨寇，乃天道也。你们大势已去，还是投降我们宋军吧。李肃一听，把嘴一撇，嘿嘿，卢员外啊，你想得太美了，你也不必嚣张，看来你是不识抬举，今天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卢俊义听到这儿，嚓啷一下子就把枪抖起来了。好啊，看你也够狂的了，

来吧，李柱，今天鹿死谁手，那可不好说了。赶紧，卢员外，催马提着手中这杆麒麟黄金矛，是直取李柱。他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奔着李柱就过去了。李柱嘿嘿冷笑一声，一抖手，嚓啷一下子就把那口五花妖剑抽出来喽。就看这口五花妖剑金光一闪呐，呵，这剑太厉害了，阳光这一照射，霞光暗道，是瑞彩千条啊。看来这是一口宝兵刃呐，肯定是特殊打造的一口宝剑呐。这功夫卢员外已经迎上前来了，卢员外胯下那麒麟兽被这口五花妖剑这剑光一闪，好像受了惊吓，一丝长鸣是稀溜溜暴叫起来了。看来这马可能受惊了，猛撂蹶子，后腿扬啊，这一下子差点没把卢员外掀到地下呀。好在这麒麟兽啊确实是一匹宝马良驹，很快他就稳住神了。假如要是不稳住神，卢员外这一下子还真得吃亏呀。看来这麒麟兽还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卢员外刚刚稳住自己的坐骑，就看眼前一道金光，李柱的五花妖剑就到了。卢俊义赶紧用手中的麒麟黄金矛往前啪，这一迎，这一刺，毕竟黄金矛它比这金剑长啊，武器呀、啊，这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好处，一寸长是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卢员外想用这招把李柱的五花妖剑给破了，可哪知道啊，这李柱非常灵巧，他往旁边一闪，唰的一下子一剑又到了。卢俊义赶紧挺着这长矛往外一拨了，他要来一个四两拨千斤，他使的是俏劲儿，可没想到这剑呐、啊、是纹丝儿没动。嘿呀，看来李柱有功夫啊，两个人就打斗到一块儿了。打着打着，这李柱可怪了，一翻身从马上下来了。他这下来可不是被马掀下来的，也不是被卢员外给挑下来的，他是主动弃马而战呢。卢员外自打出道以来，大小的阵势没少见呢。一看这位在马上使剑的道士打着打着把马丢了，下马跟他俩继续打。哎呀，这可是大开了眼界了，还有这么打仗的啊。这下子可好，就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马上对部下按理说肯定是马上占便宜啊，你站得高，而且这枪又长，他一个道士把马甩了，他拿着一口宝剑跟你比划，他再有本事他也得吃亏呀、啊、他哪知道刚才打了一会儿，李柱发现呐，我拿着短兵刃在马上跟卢员外打斗，恐怕我占不到便宜，我不要马了，我不骑马跟你斗，这回我可能发挥我的长处了。原来李柱练的还真就是这门功夫，不骑马跟骑马的打斗。结果这一交手，卢员外明白了，哎呀呀，这个李柱难怪他这么狂啊，所说的号称金剑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呐、啊、李柱是专门练的这门功夫啊。你看两个人这一交手，剑锋带着金箫啊，这剑势威猛，里面有猛兽的气势啊，剑光发出各种各样的颜色，这颜色还真特殊，离着近的军马呀还真都震惊了，宋军所有将领的军马都不敢上前了。好在卢俊义这麒麟兽

抵挡一阵子，要不是麒麟兽啊，恐怕别的马早就吓冒尿喽。再看这个军马呀，一瞧这五花腰箭，这寒光闪闪，这些马呀四蹄亮相，翻蹄亮掌，杀鸭子跑了啊，赶快回来回来。结果这下乱套了，场地上就是一些步军，剩下唯一个骑马的就是卢俊义了。看来这个李柱还真是个妖道，好像还会点邪门歪道。哎呀，这回卢员外啊更不敢小看了，我得拿出12分的精神头来对付这个李柱。卢员外现在急中生智啊，他一要控制住自己这批坐骑，再一个呢，他还得抵挡李柱的箭招啊。就这么一会儿，就把卢员外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呐、啊。他是顾这边顾不了那边，顾那边这边又危险。就在这危机当头，梁山宋军这边又杀过来一个人呐。就看这个人大喊一声：“李柱，休要猖狂，贫道来了。”李柱噌的一下子闪到一边，定睛一看，啊，怎么是他呀？难道这是天意不成？就看这功夫，对面站着一个小老道，头顶9梁道冠，身穿8卦仙衣，腰系水火四绦，白袜云履，在左肋下配了一口小宝剑，有1尺2寸8分长，剑名叫天狼，这就是有名的天狼剑。李柱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梁山好汉入云龙，公孙胜。这阵子李柱心里边直犯嘀咕，怎么呢？感情这李柱啊，天下所有的武林高手他谁都不怕，就怕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入云龙公孙胜啊。原来啊，在大宋徽宗年间，江湖上有4杰5剑，作为绿林老前辈，就得分一分这些人的高低。4杰分别是二仙山的罗真人、龙虎山的张天师、五台山的至真长老和陕西的武术大家周同、周光祖。这4位武林高手各占吉、利、智、博4大特点。除此之外呢，还有5把宝剑也是横行天下。这5把宝剑分别是天狼剑、五花腰剑、3尺龙泉剑，还有一体天丛剑和玄天浑元剑。这5把宝剑分属5行啊，哪5行？阴阳5行。天地本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2仪，哪2仪？阴阳2仪。2仪生4象，哪4象？少阴少阳，老阴老阳。4象生8卦，哪8卦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正是乾3连，坤6断，离中虚，坎中满，震养余，艮伏晚，兑上缺，巽下断，6684386爻。5行案相生相克，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相生。这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呢，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就是相生相克，阴阳5行之法。公孙胜的天狼剑属火呀。

李柱的五花腰剑属金，乔道清的三尺龙泉剑属水，王道人的一提天虫剑属土，包道乙的玄天浑元剑属木，这五把宝剑衍生出五套剑法，又互相牵制，又互相生，又互相克。比如乔道清的三尺龙泉剑属水，这套剑法正好克住了公孙胜的天狼剑，所以呢，当初征讨田虎的时候，公孙胜在跟乔道清打斗比剑法的时候，不就吃了亏了吗？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在这儿啊就不重复了。后来不得不用罗真人秘传的功夫来对付他。哎，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听明白了。今儿个公孙先生的天狼剑就属火，李柱的五花腰剑就属金，这火就克金。别说这天狼剑和五花腰剑，你就说这新冠肺炎，也就是武汉有那个新冠肺炎，那多厉害呀！这人体的肺就属金，后来党中央不是修了火神山雷神山吗？那火和雷就属火呀，火不就克金吗？你说这共和国的政府都知道用火克金，后来又用了一招，这招更厉害，用的是方舱。这方舱就是方舟。古代啊，据说有个传说，在大洪水之前有个异人叫挪亚，这挪亚就得到上帝的指令了，说是世上的人呐太坏了，尽快的让他们觉醒吧，如果再不觉醒啊，就用一场大洪水把他们都淹死了得了。可是挪亚是个异人呐，异人就是好人呗，告诉挪亚，你呀开始造船，造船的时候你就对这些人呐宣传大爱，让他们认罪悔改。可是这些人呢，一个个谁也不当回事儿，照样是吃喝玩乐，我行我素啊，继续在世上做着恶事。这老天爷可就不干喽，这个船据历史上记载造了120年，这120年以后，这个大船也造好了。挪亚一家人把这生物的物种象征性的哎，一对一对的都保留起来了，送到船上，然后这洪水真就来喽。这场洪水啊，据说喜马拉雅山都淹没了。后来洪水退下去了，怎么知道退下去了？他把鸽子放出去了，鸽子放出去不回来了，这就说明洪水退了。这个船呢，就停在今天土耳其的一个山脉上，那个山脉据说有海拔5000多米高啊。那个船现在的模型，据说科学家已经探测出来了，那么人类啊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这火是克金呐，公孙胜的天狼剑一来，可把这个李柱吓坏了。李柱比谁都明白呀，五剑当中公孙胜辅佐了宋江，李柱辅佐了王庆，乔道清投靠了田虎，包道乙归顺了方腊，而一体天从剑和剑谱被鲁林盗贼王道人所得，他暗中占据了乌公岭，在乌公岭他仗着自己武功高强，又有剑谱，他又掌握着一体天从剑的功夫，杀人越货窝不作，唯一能克制他的就是玄天浑元剑包道乙。这包道乙跟飞天乌公王道人两个人又臭味相合，成了狐朋狗友了。这样一来啊，可就坏了，飞天乌公更加肆无忌惮喽。最初啊，为了除掉这个恶道，这石谦曾经几次想偷他的宝剑都没得手。要说石谦偷东西很少有失手的时候，就是偷这宝剑没得手。武松武二郎

0: 早年行走在江湖的时候，真是巧合，受过一人的传授，这江湖上有人指点他一个绝活，据说传授他武艺的就是周同周光祖啊。他经过周老师的这一指点，学会了一套江湖上失传的绝技玉环鸳鸯脚，外加醉八仙的拳法，传授给他醉八仙拳法的那位高人就是天丛剑法的传人之一。由于当时这位高人呐，年老体衰，宝剑又不在手，所以呢不能自己亲手除去这个祸害呀。当时正好武二郎跟他决议啊，他就把这个想法跟武二郎交代了，他让武二郎一旦有机会要为民出去一害。他教给他的是剑谱上没有的口传绝技，多少人想学这绝招，结果都没有成功，武二郎最后成功了。当时这位高人就指出来了，你要是把这个绝活学了，就能除掉这个恶魔。后来武二郎夜走蜈蚣岭的时候，跟飞天蜈蚣王道人就交手了，武松这身功夫还真就把王道人给牵制住了。后来他跟菜园子张青和孙二娘又联手在蜈蚣岭清理了这个武林败类，武松得到了一提天丛剑。混世魔王樊瑞在归顺梁山的时候，武松呢把宝剑呢赠给了樊瑞。樊瑞走江湖四海为家的时候，学了好多套剑法呀。到了梁山以后，跟公孙胜又学了几招，他的剑法更加炉火纯青啊。经过他刻苦的磨练，把这天丛剑使得是得心应手。宋江征讨方腊的时候，不幸在战场上遭遇了包道乙，为救下樊瑞，武二郎断臂挡剑，夺下了包道乙的飞剑呢。后来他们和宋江在征方腊的时候，真就把方腊打败了。咱书还没到那时候，等讲到那儿的时候，咱再详细的讲这段故事。说了半天，咱把话还得说回来，眼下这个李肃，他在学习剑法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这五花妖剑要受制于天狼剑的剑法，相生相克嘛，他能克别人，也有人克他呀。结果呢，他这回才知道，哎呀呀，这把剑就在公孙胜手里呀。他指的这把剑就是公孙胜使的天狼剑。今儿个一看，公孙胜腰里边正别着这把天狼剑呢。这天狼剑是二仙山的镇仙之宝啊，怎么能把它带到疆场上对阵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不乱了纲常了吗？可眼下人家公孙先生把天狼剑带来了，李肃一合计，这我要是真跟公孙胜比划起来，我肯定没好果子吃啊，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想了一计，他呀往后一退步，这招就使出来喽。他这一招一使出来啊，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傻眼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套俏皮科说得好，睡梦常来睡梦长，孟良张飞比刀枪，秦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是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变成了孙二娘，大破天门阵的变成了刘金定，穆桂英报后下了南唐，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大闹天宫的变成了武大郎，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一点儿都挨不上边儿啊。好了，咱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这李杜今儿个一看这天狼剑在公孙胜手里边，心里边就慌了神了。他一合计，我应聘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干脆吧，我呀想办法脱身。要想办法脱身，就得先稳住这公孙胜。我这个家伙事儿敌不住人家那家伙事儿啊，人家那家伙事儿克着我这家伙事儿啊。想到这儿，他上前伸手十个道家礼：“无量天尊，师兄啊，你我同为道家之人呐，既然都是道家之人，咱们又是同辈，我看咱俩呀就别比高低了。咱们要比高低，让人家外人笑话呐。毕竟咱们都是出自一个师门呐。你还真别说，这句话呀，他还真能找到根据。这上辈子上辈子，他们还真是出自一个师门。再者说了，宋江有令啊，宋江说了，咱们呢围攻这个淮西王王庆，但有一条，不能滥杀无辜，其他的这些什么将校啊，咱们能收降收降，不能收降也得把他打回家去，千万不能大开杀戮。咱们都是中原人呐，他们有好多将士啊受了王庆的蒙蔽了，跟朝廷作对。再者说了，宋江也明白，当时咱们领着好几万人占据了水泊梁山，那官军打咱们，人家要是给咱们留一口，咱也不能跟官军下死手啊。当年咱们是花子，现在撂下棍儿了再去打花子啊，用要饭的打要饭的，咱们才不上那当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宋江这个观点还真对，你还真别说，这个观点就影响了公孙胜啊。公孙胜一合计，既然他要服软，那就把他收降算了，何必大开杀戒呢？想到这儿啊，公孙胜赶忙还礼啊，既然这么说，咱们可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啊，今天没想到在疆场上对上阵了。我说呀，既然咱们都是道家出身，虽然后来分了门户分了派别，

这咱都是全真道啊。这道家呀分多少个派，有南宗和北宗，这支派也很多，像什么龙门派呀、玉仙派呀，还有什么南无派、随山派，还有什么华山派呀，还有什么清净派呀，这派是很多。这当年李柱他的师太师祖跟公孙胜的师太呀师祖啊，当年都是出自一个门派呀。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他俩要打起来了，那不就成了窝里斗了吗？可眼下呀，这形势变喽，各保其主啊。公孙先生心里边明白，看来啊，这个李柱有点要装熊。哎呀，他怂了，他要真怂了，赶快投降啊！可他不像投降的样子，既然各保其主，那就别客气了。看来今儿啊，一场决战就在眼前呐。李柱一看，人家已经把家伙事亮出来了。他呢，如果这功夫要是求饶，公孙先生肯定能放他一马，把他捆起来，或者是投降了，把剑交出来，把他带到宋先锋那儿。宋先锋还得款待款待他呢。可这个李柱保这个王庆啊，已经铁杆了，看来他不会投降啊。既然不投降，那就让你灭亡。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了，东风吹战鼓擂啊，现在我公孙胜怕过谁呀？来吧，正好我这剑克你的剑，你也别跟我服软，也别跟我套近乎，你要是不投降，必叫你灭亡。来，唱啷啷，他把剑一拔出来，这李柱一合计，看来今儿个是非打不可了。好，公孙先生，既然今天你要逼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他长啷啷一晃，五花腰剑就迎上前去了，两把宝剑是上下翻飞，哎呀，嘁嘁咔嚓的，这火星子直冒啊。他俩这一打，别人帮不上忙了，两人使的是绝活啊，大伙干脆呀、啊、就在那撂高吧。打着打着，这李柱就觉得力不从心了，他那家伙是不好使啊，人家那剑克他这剑呢、啊、再一看宋军这人呐、啊、越来越多呀，好多王庆手下的这些军兵啊都归顺人家梁山手下的军兵了，他就有点慌神了。他这一慌神，这可就走了背点喽。本来他这个剑就不敢跟人家天狼剑硬磕硬，他知道人家那剑要是真把他的剑磕上啊，他这剑就没好啊。你看轻得了的，刮巴一下子冒点火星的行，要是实打实碰上，恐怕他这个剑就得被人家这剑呐、啊、一下子得剁两半。克星嘛，克星嘛，要不怎么叫克星呢？结果今天这把剑真就碰上了天敌喽。打着打着，他不碰也不行啊，咔嚓长啷啷一声响，再看李柱这剑呐、啊、完喽，被人家削掉了半截，手里边剩半截了，还剩个剑把，这打什么仗啊？得了，李柱一合计，我有轻功啊，我用我的轻功跑吧。他一转身，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跑了，想跑哪那么容易啊？这时候你看，东边是行者武松，西边是花和尚鲁智深，南边是浪子燕青，北边豹子头林冲，都在这儿给他下着卡子呢。他想跑，能跑得了吗？他往东南角这一穿，卢俊义出来了，一看李柱，李柱，这回我可逮住你了！噗，就这一枪啊，嘿，这一枪啊，扎的这个正道，并没有扎到李柱的心口窝，扎哪儿了？扎他腿肚子上了。就听噗呲，唰，这血就喷出来了。呵，这血一喷出来啊，好嘛，李柱扑通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喽。卢俊义二话不说，来人，把他捆了。

上来这些军兵，妈尖头龙二背，蹭蹭蹭蹭蹭蹭，哎，就像啊，咱讲那故事捆屈原一样，就把他捆上了。捆屈原怎么捆呢？捆粽子吗？要不怎么五月姐吃粽子呢？那就是捆了屈原。卢员外一看，这最难啃的骨头，咱们都给他啃下来了，咱还差啥呀？他一声令下，赶快去追杀淮西王王庆去啊！再追呀，晚了三春喽，黄瓜菜都凉了。他们在这一磨叽一打斗，这淮西王领着人马就跑了。好在这琼英啊，把他手下的李雄用飞弹给打下来了，成了梁山军的俘虏了。剩下跑得慢的这些军兵啊，有活产婆王定六领着这些军兵，哎呦，这下子都给俘虏喽。这下子王庆败得可惨喽。宋江一看，行了，让他跑就跑了吧。他呀还抱着幻想呢，他想跟这个江南的方腊会合呢，等着去吧，猴年马月他们俩也会合不了了。方腊根本就没得到信儿，还来接应什么呢？你呀自己白日做梦吧。宋江赶快下了一道令，鸣金收兵啊，这大军合到一处，往南丰城就进发。宋江命令先头部队张清琼英带着5000兵马前去哨探哨探，又派神行太保带动。孙安那边情况怎么样啊？看看他偷袭南丰的消息如何呀？这戴宗施展神行术可快呀，日行800嘛，很快就去了，去了时间不长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这消息都探明白了，他向宋江就报告说了：“大哥呀，小弟打探清楚了，孙安将军奉大哥您的将令，假扮成骑兵去汴城，结果被那贼人发现了，城门内挖了个大陷坑啊，这敌兵开城门放孙将军过去，结果西元副将有梅玉、金针、毕节、波树、杨放、冯生、胡迈和500-600军士连人带马都陷入这大坑当中了，被那敌兵啊一阵乱捅乱射，大部分都壮烈的死在这大坑里了。那孙安将军一骑当先呐，他呢领兵杀进城中，贼兵抵挡不了，孙安就夺了城门，结果呢被贼兵四面包围住喽，把孙安将军这兵马堵在东门了。小弟探得这个消息一看，孙安将军危险呐，赶快回来禀告大哥。半路我遇到了张清夫妻俩，我把这情况跟他们俩一说，他们俩已经带着人马前去救孙安将军了。宋江一听啊，这个情况啊，他手中把这令旗一举，号令三军大军急行，跟我去营救孙安将军。紧接着他带着兵马哇就奔南丰城去喽。到了南丰城，把南丰城团团的就围住了。这功夫张清琼英率领着大军已经杀进了东门了，孙安正在那儿拼命的厮杀呢。就在孙安感觉到力不从心的时候，赶巧喽，增援的兵马到了。这一下子可好喽，这宋江从东门领着大军杀进来了，很快就把这座城夺下来喽。宋江有令啊，不能大开杀戮，赶快竖起了宋军的大旗，又把这安民告示贴出去了。这回这城里边守城的这些王庆手下的这些军卒啊，一看大势已去啊，宋军的大旗都竖在城墙上了，我们还拼什么呢？赶快
投降吧。这一投降啊，这城里边还有皇妃段三娘啊。这段三娘一听大宋的兵马进城了，这个女人呐、可不简单。她一看，既然我家爷们儿要败了，得了，就是战死我也是王庆家的鬼呀，得了吧，拼了吧。他穿上了盔甲，骑上了坐骑，领着手下100多个护卫啊，各拿刀枪，离开王宫喽。他有他的打算呢、他怎么合计的呢？我要杀出西门，赶快投到援军那里啊。结果刚到街上，正巧遇到琼英了。这琼英领着兵马就杀到后院了。段三娘一看，敌军是个女将，又何跟我是同姓啊？好吧，他纵马摆刀直取琼英。你还真别说，琼英跟他打了两下子，琼英还真不是他的对手。琼英一开始准备三下五串就把他杀败得了，可没合计啊，这个女流之辈还真有两下子。琼英啊，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就得使绝活了。结果一抖手，啪，打他脸上了。漂亮的脸蛋儿，这下子来个满脸花，这血呀、就淌下来喽。他一捂脸，琼英喊声把他拿下，上来一些小喽啰兵嘁哧咔嚓的就把他给捆上了。哎呀，这个婆娘一捆起来可就喊起来了，放开我，放开我。这些个军士不管这套啊，这个也掏一把，那个也揪一下子，占上便宜了。哎呀，这一占便宜啊，把这个段三娘啊连掐再拧再抠，哎呦，弄得乔叫唤，我是皇妃，我是皇妃，不能对我无礼。什么？你是皇妃？哎呦，我们可占了便宜了，我们连皇妃都捞着了。得了吧，这些人呐，上前还要占便宜。琼英可不干了，大喊一声给我住手。可有几个小军士啊，他们不管这些了。哎呀，我们呐还没见过女人呢，得了吧，把手再伸进去吧。这下子琼英可火了，啪就是一个飞石啊，这一下子把他脑瓜子给打开瓢了。你还真别说，这血一淌出来，这些个小军士啊，一个个全都傻眼了。哎呦，再也不敢祸害这个女流之辈了。看来这大宋军呐、也有大宋军的军纪呀、这军纪要是严明，你就能得民心；这军纪要是不严呐、你就失去了民心呐。就像后来二战以后，这苏联的兵马一进到东北，把日本女人和关东的女人可祸害苦喽。后来据说这苏联呐、也有执法军呐、这执法军也是执法严明，也枪杀了好多违背军纪的这些苏联的军兵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不管怎么说，琼英她是个女性啊，她得知道保护女性。哎呀，段三娘一看这大宋军的琼英啊，可真是我的好姐妹啊，没有你保护我，我今儿个被他们就得祸害惨喽。哎呀，这琼英啊，琼英啊，你不光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呐。琼英也有琼英的小算盘，他也合计了，既然你是王妃，得了吧，你就别当王妃了，我们的宋头领还有我们的卢头领，包括我们的军师吴学究，都是光棍啊，我让他们仨呀抓个阄，到时候你嫁给谁都行啊，他老一给谁我都跟着喝喜酒啊。哦，感情这个琼英啊是抱着这么个目的把这个段三娘娘给保护起来了。再说这个段三娘娘带走这100来护卫啊，都被琼英给拿下了。这些人呐、一看咱们娘娘都归顺人家大宋军了，得了，咱们也归顺吧。这一下子可好，没费吹灰之力，也没流多少血，就把这皇宫大内这
100多个

0: 哎呀，这方腊呀，你怎么还不来接应啊？如果再不来，看来我这好日子就不多喽。这时后边的追兵就上来了，王庆赶紧领着手下的军兵向北就逃去喽。这向北逃啊，是越逃越远，你要是向南逃，万一这江南的方腊要能接应你啊，你还能离近一点。可是向北逃，这不南辕北辙吗？跑着跑着，这一口气啊跑出去百八十里啊，回头一瞧，啊，挺好，他消停了，梁山军不追了。哎呀，这也饿了也累了，闹得半天了，一点人马呀，哎呦，可惨喽，就剩下万八千人了，赶紧埋锅造饭呐。上哪儿埋锅去？锅呀、米呀、粮啊、草啊，都没了，都没了，都没了，那就给我抢。这一声令下可好嘛，要不怎么说兵匪一家呢？这兵打胜了仗了，有吃有喝，打败了仗了，跟土匪一样啊，就开始烧杀掠夺呀。哎呦，把附近这村民可坑太苦喽。看来这王庆是匪性不改哟，把当地这村民这下子可坏苦喽。不光抢老百姓吃的，这姑娘媳妇儿只要年轻的有点姿色的，全都抢过来干嘛呀？做慰安妇。这可真是惨无人道哦。王庆这个事儿啊可真就做绝喽。这老百姓惹不起他们呐，把这些女流之辈祸害的是芝麻乱叫啊。看来啊，这王庆他们多亏被大宋军呐尽快的给灭了。假如这伙人要是不被宋军灭了，真就祸害一方啊，这一万来人啊，这下子可好，抢了吃的也抢了喝的，把这附近这妇女也给祸害了。哎呀，祸害的惨呐。祸害完了，王庆来了精神头了，来来来，众位将士，别看咱们败了，可咱还有三座城池，有云安、中川、安德，这三座城池地势险要，宋军的水军发挥不了作用，咱们利用好咱这有利的地形，让宋军是有来无回呀。只要咱们占住这三座城池，这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哎呀，他这一股劲儿啊，手下的这些将士们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再说他们跟着王庆干了这么些年，也知道王庆有时候领他们呐烧杀掠夺呀，无恶不作，干了很多坏事，而且抢的那些大户这金银财宝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啊。他们真就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王庆干，他们这一死心塌地的要跟王庆干，这王庆腰杆又挺起来了，走，咱奔云安、东川、安德进发。就这么着，王庆领着手下这些兵马浩浩荡荡就奔这三座城去了。他要真到了这三座城，占着这有利的地形，宋江他们一时半会儿还真就攻不下来。因为这三座城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是易守难攻啊。这回啊，王庆他们是找到了自己的安乐窝喽。真要死守这几座城池啊，大宋军还真就没辙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靖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靖远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河北经纬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来判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8月11日上午，台风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出行务必注意安全。

2026年8月11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发言人汤英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各地震救灾。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韵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韵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几千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每个人都应该用你们的努力去惊艳时光，生活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10岁女孩每天拼痘3-4个小时，眼轴成倍增长。拼痘呢，确实是火。这段时间的门诊里，接诊的度数或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中，有好几个都在玩拼痘，尤其是女孩子。浙江省眼科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视光诊疗中心主治医师陆伟聪有些无奈地说道：拼痘呢，又称为溶痘或者是像素化，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陆伟聪说，拼痘的颗粒很小，孩子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呢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来就近视的孩子呢，度数会增加，假性近视呢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前几天有个10岁的女孩子，虽然还有远视储备，但这次复查相比3个月前眼轴长了 0.15 毫米，增长速度呢是正常情况的2倍。再进一步了解呢，自从开始放暑假，小姑娘每天在家拼痘至少3-4个小时。家长呢也很震惊，他们之前还觉得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也就随她去了，没想到还是中招了。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宋少哲医生提出，拼痘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问题在于啊，拼痘的豆子非常小，绝大部分小朋友呢，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在非常近的距离去用眼用手。在这种情况下呢，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本身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孙医生解释呢，孩子长时间盯着细小的拼痘，眼睛呢需要持续调节焦距，睫状肌一直呢处于紧张的收缩状态，久而久之呢，眼轴被拉长，近视度数就会不断的攀升。陆总提到呢，很多家长在近视防控方面的意识不够强，检查孩子没有近视就容易送了险。实际呢，孩子的视力变化可以非常的迅速，有2个常见的快速进展期：升学间段，比如说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和青春期。升学后学习强度、作业量呢都会有所增加，用眼时间更长，而青春期呢则与生长发育相关。当然呢，暑假寒假这些时间较长的假期呢也一样需要注意。一方面呢，假期中孩子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有所放飞，另一方面呢，由于工作原因呢，不少家长呢会把孩子送进托班，但有些假期里的托班甚至比平常在校时间更久，孩子用眼强度呢反而更高。最近也常有家长询问，天气实在太热，户外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办？陆伟聪建议，可以让孩子尝试早起1小时，在上午8至10点相对不是最热的时候出门，中午稍早1点上床睡午觉，傍晚6点以后气温下降，太阳还没有下山，尽量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另外呢，不是说一次户外活动就必须达到2小时，下楼帮忙取快递、丢垃圾等，10分钟、15分钟都能计算在内。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居民刘先生发现儿子呢状况异常，精神恍惚，走路不稳，甚至到了要住院的地步。仔细盘问之下呢，孩子最终坦白了吸食笑气的事实。得知此事后呢，刘先生深感事态严重呢，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举报。接到线索后呢，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环食药大队迅速呢展开了侦查，在摸清嫌疑人完整作案脉络，抓捕时机成熟之后呢，民警果断出击，成功将涉嫌非法售卖笑气等违禁物品的犯罪嫌疑人万某某抓获归案。当场在其车内查获罐装笑气共计56瓶。据嫌疑人万某某交代，他采取线上接单、线下送货的隐蔽交易模式非法牟利，因其售卖的笑气瓶外观包装精致可爱，迷惑性极强，深受部分年轻人群体的追捧，暗藏极大的安全与健康隐患。警方提醒，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常温下呢是一种无色的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后呢会引发短暂性快感，导致面部肌肉失控，露出不自主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它在医疗食品加工领域呢并不少见，但近年来呢却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大量吸入笑气后呢会产生致幻、神志错乱、视听功能障碍和肌肉收缩能力降低等一系列的副作用，重度成瘾者呢会产生幻觉，表现狂躁，并伴随暴力攻击性行为，长期大量吸食呢会影响人体维生素 B2 的代谢，进而导致神经损伤，严重的时候呢致残或者呢缺氧而窒息死亡。2015年呢，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呢，危险的化学品经营实行许

制度，未经许可呢，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静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这么来关注到新闻。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引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实务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真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

的涉嫌在非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樊某某来非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泰国政府11日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两位。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区930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路上行车驾驶的各位听众朋友、司机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现在是上午10:00，那么欢迎准时继续锁定收听乐在途中。上午阳光刚刚好，不闷不燥，行车路况也是慢慢平稳。不管你是外出办事、赶路通勤，还是悠闲的短途出行，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交给好听的车载音乐。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上尾的氛围感呢也是直接拉满。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由动力火车演唱的《那就这样吧》送给大家。

做不给到顶浪子回头。

0: 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我们不能说委内瑞拉的地震引发了哥伦比亚此次强震，两次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1: 贝尔卡拉表示，由于场地效应，本次地震破坏力被放大，位于河谷或河流附近的城市，其地基多为未固结的沉积物，地震波在此类土壤中会被放大并产生共振现象，延长震动时间并增加强度。
0: 此次强震确实是哥伦比亚有记录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之一，就其造成的破坏力而言，它不仅震级特别高，还对哥伦比亚全国各地都造成了影响。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场地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远离震中的地区，人们感受到的震感却异常强烈。按理说震感本应较弱，这取决于场地效应和当地的具体地质条件，这不仅涉及土壤因素和地质构成，还涉及当地楼房、建筑物等基础设施的类型，所有以上因素都可能导致地震的破坏力和震感在某些区域显著增强，甚至比震中附近的震感还要强烈。
2: 当地时间十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此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那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十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

0: 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0: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3: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中东。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
3: 这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6次访问德黑兰。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他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2: 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

0: 在阿曼湾，十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两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十七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一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此前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六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这一轮伊朗高层密集人事调整释放了哪些信号？又将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3: 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那么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啊，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1: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十一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
2: 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
1: 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2: 这一匿名的当地军方人士称，双方在该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十一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
2: 叶海亚称，相关打击精准命中目标， 造成。

0: 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气象服务站，
4: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罗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方面，我们了解一下印度和中南半岛的天气。那么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的降水是比较强的，像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印度东北部地区、缅甸北部和南部、泰国北部、老挝、柬埔寨等地，明后两天啊将多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出现。另外呢，在蒙古国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将有小雨，是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在北部的局地呢可能有中雨，伴随着降水，后天蒙古国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0度左右，不过西部和东部、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出头。那么欧洲天气呢，我们重点就来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明后两天西欧大部地区天气炎热，像法国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可能接近40度。不过本周末两天法国一带的气温将明显的下降，比如巴黎哈，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38、9度，不过本周末的最高气温是回落到30度以下。那对于中欧一带来说，一直到本周六气温呢将持续的上升，中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上升到35度左右，像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等的气温都是明显上升的状态。而在俄罗斯西部呢，未来两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左右，偏北部分地区可能不足15度，像莫斯科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将只有15度左右。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4: 嗯，好的，感谢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

0: 幼儿童友好空间。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靖远公益暑托班暖心开营，返乡学子护航七彩童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方寸更新，守护成长。靖远建好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为扎实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县域民生服务体系，补齐辖区儿童户外游乐配套短板，切实回应群众对优质亲子生活场景的迫切需求。近日，靖远县高标准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正式竣工投用。该项目依托社区闲置空间提质改造，打造出集游乐、运动、休闲交流、趣味体验于一体的专业化户外儿童活动场地，以贴合儿童成长需求的依米视角，优化民生服务，完善城市功能，织密全覆盖有温度的儿童友好民生服务网络。来到位于靖乐家苑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休闲玩耍，孩子们踩着柔软的地面追逐奔跑，顺着多彩滑梯轻快滑下，在攀爬网中挑战自我，秋千随风轻轻摇晃，摇摇马、翘翘板旁围满欢声笑语，还有户外打击乐器供孩子们随心弹奏，稚嫩的笑脸勾勒出温馨治愈的社区日常，也成了居民新晋亲子打卡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走深走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社区一老一小配套服务，把民生小事办实办好，构建儿童健康成长的友好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8月10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方案，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及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在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责任，落实专班值守制度，强化雨情水情监测会商，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健全叫婴叫醒叫走机制，精准覆盖特殊人群，要全域排查地质灾害点、低洼区域、在建工程、尾矿库等重点隐患，建立动态台账，闭环整改到位，要严守政策底线，坚决杜绝虚假化债、新增隐性债务，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会议强调，要按照我县制定的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压紧靠实四个专项工作组县级领导的责任，严格落实对全县25家矿山企业的全覆盖包保，20项重点内容逐条将责任靠实到人，靠实到岗，明确时序进度和完成时限，每日跟进，每周汇总，确保每天有任务，每周见成效。要严格规范开采秩序，更新矿山台账，核查违规开采问题，督促企业补齐生态修复短板。要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抓实汛期矿山风险排查，持续开展安全检查与警示教育，彻底消除安全监管盲区。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和短板问题，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做优特色产业，挖掘消费潜力，全力奋战三季度，攻坚下半年，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大项目资金拨付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实际实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积蓄动能。要吃透上级政策，抢抓用好国家政策机遇，围绕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 精准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要紧盯四加十加二重点整治项目，深入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坚持科学方法，务求整治实效，不断提升全县物业服务整体水平，真正让整治成果惠及广大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盛夏时节，为化解双职工、新就业群体家庭暑期看护难题，靖远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依托假期回来我为家乡做点事志愿服务品牌，开展2026年返乡大学生社区托管志愿服务活动，托管服务覆盖城区六个社区，免费为200余名6至12岁青少年提供暑期公益看护、学业辅导和素质拓展服务，用公益陪护筑牢少年暑期成长安全屏障。活动现场热闹有序，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认真完成暑期作业，踊跃举手参与互动问答，手工实践时专注创作，安全教育红色课堂上凝神听讲，跟着讲师动手模拟实操，积极分享自身感悟，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学习新知，收获友谊。据了解，各社区坚持打造托管加教育加赋能多元育人模式，在作业辅导基础上开设丰富特色课程，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推出非遗手工、安全急救、普法宣传、红色主题教育等特色活动，联动县博物馆、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县司法局、公益机构等专业力量开展线下课堂，兼顾学业提升、素质培育与思想引领。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联合社区工作人员组建管护队伍，实行小班精细化管理，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假期安全。公益暑托班精准对接群众刚需，用丰富课程筑牢少年成长阵地，同时搭建青年实践平台。下一步，各社区将持续优化课程内容，细化管护服务，把有温度的民生服务落到实处，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度过暑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当年有个相声段子，叫什么关公战秦琼，哎，就给你弄那些咕弄嘎气的那些个事儿。我们这儿啊有个年轻的说书艺人，笔名叫万法归一，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把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还有什么水浒传这里边的故事情节人物编成了一部作品，说白了就是把3部作品的精华穿成一串了，听起来那极富有特色呀。不单单他把这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让朋友们听起来那可真是大饱耳福。将来这部作品问世以后，我们争取把这部作品给推出去，让朋友们品味品味。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句顺口溜，这顺口溜怎么说的呢？天上辉煌，大地浑。有一年8月15就打了春，那年的事情可好奇怪呀，提想起来笑坏人。种茄子的长出了大辣椒，种窝窝的结出一颗狗头金。杨八姐游春骑着一辆电瓶车，逛着超市可又两眼泪纷纷。他是一只眼哭一只眼笑，哭谁呀？他哭小白脸他丈夫程咬金，就是因为程咬金大破天门阵，你死得苦啊，你别怨别人，就怨那个大明朝的刘伯温害你把命归阴。他心中还恼怒黄三太，你甩金镖就甩金镖，你干嘛甩出一颗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大伙越听越糊涂，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打杂会儿。到后来啊，来个三堂会审盗御马的窦尔敦，扯了几句闲白。咱还是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个李柱可了不得呀，他一看这主公回到南丰城了，这就有了主心骨了，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别着急，咱们还得跟大宋军来个一拼呐，这一拼呐得我亲自出去了。不过主公啊，南丰城不能要了，现在大宋军俘虏了好多咱们的兵将啊，好在主公有你在，有我在，还有一些将军在，咱这元气啊还没伤。我根据时间这一掐算，咱们送信儿的这王荣已经啊把信儿送到了，方腊很可能把兵马派出来接应咱们了。真要那样，咱呐组织力量杀出重围，跟方腊的军马会合，到时候咱们南北夹击，定能大败大宋的梁山军。你看看这个李柱啊还真有决心，他不光决心大，这个人还有一定高超的本领啊。李柱的文韬武略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这个李柱啊，他给这个王庆一打气儿，王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也来了精神头了。对对对，咱们和方腊一会合，定能大灭大宋的梁山军。好， 准备出击。淮西王王庆一声令下，这李肃这位主帅是亲自指挥，一字排开，哇，这人马像潮水一样啊，就由南丰城冲杀出去喽。梁山军已经把城围住了，可没想到冲出来这股力量太强大了，这下可好啊，就把宋军冲了一个大口

这宋军想堵口子来不及了，王庆的人马就杀出来喽。可这时候就听后军道道道三声号响，一哨人马就冲上来喽。他们冲过来的迎敌呀，到前边也是一字排开，为首一员大将是麒麟盔麒麟甲，胯下麒麟兽，掌中一把麒麟黄金矛，谁呀？正是讨寇副先锋河北玉麒麟卢俊义。这麒麟兽左边是病关索杨雄，右边是拼命三郎石秀，带着一万精兵一字排开迎上前来喽。王庆这边也杀熟了手下的两员战将啊，一个是段武，一个是邱翔，这两员战将也不简单，带着本部人马迎住宋军，大喊一声：大王你先走，这边啊有我们两个给您保驾，谢二位将军拜托喽。王庆心里合计，这两员战将啊肯定能把他们拦住，我呀先冲出去再说吧。他想早一点啊跟江南的方腊会合呀，他就没心思在这恋战了。要说王庆这个人呢也能打一阵子，可是他必定是淮西王啊，这淮西王什么事要是自己伸手，那可真够他呛啊。他心里有数啊，我手下还有这么多战将，再者说了，我把兵马的指挥大权我都交给了李柱了，李柱啊他有本事，让李柱跟他们厮杀去吧。再说这段武和邱翔杀入了宋军当中，正好跟杨雄和石秀交上手了。这病关索杨雄和石秀的武功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当年石秀那一根大扁担，多少沙漠野兽都败在他这根大扁担身上了，这回又使了正经八百的家伙事儿，这打起仗来可就得心应手喽。这回这病关索杨雄和石秀两个人是一对一拦住了邱翔和段武。这邱翔和段武也真不含糊，他们俩对着梁山这两员大将就交上手喽。这下子一阵厮杀呀，双方都较上劲儿了，这一交手就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呀。这邱翔和段武一合计，别在这儿磨蹭时间了，咱们得速战速决呀。他俩就想来点快的，结果这段武稍微的一愣神儿，杨雄这刀就到了，咔嚓一下子就把他马屁股砍了一刀啊。这马疼得嗷一叫，一撂蹶子，扑通一下子就把段武给掀下马，扑通一下子掉地上了。上来一些喽啰兵抹肩头龙二背就把他滚了。这时候邱翔一看，赶紧把我这哥们救回去啊，他上来又要比划，杨雄啊不给你机会了。杨雄在后边唰的一下子就是一刀啊，这下子哎呀给他那脑瓜皮啊出了个大口子，这血一流出来，他这一捂脑袋不好，浑身杨雄就用这个刀杆子抽了他一下子，呱唧就给他抽地上了。上来一些小喽啰兵上前就给他捆了，这下子可好，两员战将都被人家捆走喽。这邱翔看来这伤势不得重，淌了点血，一会儿不淌了啊，脑瓜皮儿被刀给骗了一块，好在没伤到骨头，问题不大。他俩被捆走了以后，这些小喽啰兵就乱套了，得了吧，我们主将都被人家抓走了，咱也投降吧。他带出这些军兵啊，结果呼噜呼噜的都投降了。卢员外干嘛呀？卢员外他就瞄着这个李柱啊，他知道他跟李柱早早晚晚得会上一会呀。这李柱曾经夸下海口，说是卢员外的功夫

在他面前是一钱不值。谁都知道卢员外是当朝周同的弟子啊，那史文恭那么大的本事都败在了卢员外跟前了，你李素难道还比史文恭厉害？就在卢员外寻找和李素决斗的机会，这功夫这个王庆啊得喽喽，他手下的两员战将为他赢得了时间呢。他领着手下的这些军兵是玩命的冲出了包围圈啊。就在这个王庆带着手下的军兵继续往前逃的时候，没跑多远又听大一声号响，又杀出了一哨人马呀。为首的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没面目焦亭，后边是项冲、李衮、樊瑞、刘唐八员大将啊。这次可是真格的喽，几员猛将杀入军中，就开始啊嘁哩咔嚓的要大开杀戒呀。可是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宋首领有话呀，不能随便的伤害这些无辜啊，这些军兵是被他们骗去，他们呢要让这些士兵给他们当垫背的，咱们可不能上他们的当，咱们可是大宋国的正规军了，能收降尽量收降，不能随便的杀人。宋江这道令还真解决问题了，这些个人得听宋头领的，要不这八员大将杀出来，敌方的士兵啊说不上得死多少啊。当梁山这些将领不能随便大开杀戒的时候，这次又给王庆造成了机会了，他呢领着人马哇一下又撤出去喽。他领着人马拼命的往出冲杀，这功夫又听大又一声炮响啊，张庆、王英、孙信，那个就是梅雨剑张庆，还有琼英、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这四对夫妻八员大将又冲上来喽。王庆一合计，今儿怎么了啊，怎么又来八员大将啊，不行，我还是得呀回去回去回去，回不去了。哎呀，回不去怎么办，还得往出冲啊，硬着头皮往出冲啊。他明白咱们呢中了十面埋伏喽，弟兄们呐给我冲啊，冲出去咱就赢了，现在江南的方腊已经来接应咱们了，赶快冲啊，跟方腊的兵马会合就是胜利。他这句话呀还真好使，给手下的人又像打鸡血一样打出点精神头，哇这些人呐就开始往出冲啊。这一冲你还真别说，梁山兵马得到宋江的令了，不能随便再滥杀了。既然王庆领着这兵马玩命的往出冲，那就让给他们一条路吧。你还真别说，这王庆啊带着手下这些人真就逃出去喽。就在这个王庆又逃出这个包围圈以后，杨雄、石秀在卢俊义的带领之下已经追上来了，眼看就要把王庆的兵马追上了。可没想到啊，迎面来了一支敌军呐、啊！这伙敌军确实威武啊，而且是排列有序，为首员大将正是王庆手下的名将，姓方，叫方汉。方汉这员大将也了不得呀，他领着兵马就杀上来了。他杀到近前就把宋军给逼住了，就听他大喊一声，你们梁山军再敢往前追一步，我这钢叉可不认人呐。说实话他一挺钢叉直奔卢先锋啊，这河北玉麒麟什么场面没见过，哟呵，来了这么一位将军呢、啊、但看这位将军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有九尺开外呀、啊、晃荡荡赫泱泱，那简直就是一座黑铁塔。
但看这个将军，这两膀一较力，举着钢叉迎战卢俊义。卢俊义一看，好，既然你要跟我比划比划，那就来吧。卢员外不愧是卢员外啊，他举起了黄金矛，这一摆动，呵，结果呢，两人就交起。

当叉就追上去喽。他哪知道啊，人家卢员外这黄金毛使的是回马枪啊，你追吧，追他一翻身，啪，这枪就过来了。这黄金毛可不是一般的黄金毛啊，这一下子扎这个正道劲儿啊，正好就扎到他的护心宝镜。假如卢员外一使劲儿，就能给他来个透心凉。后来卢员外一合计，得了吧，哎呀，咱们都中原人，合得着呢啊！当年我在梁山，我不也是寇吗？如今呐，我被皇上招安了，你们是寇，有一天把你们再招安了，咱们都是一个槽子吃食了。算了吧，留下你一条性命吧。卢员外把这黄金毛这一磕一抖，啪呦，就把他护心宝镜给挑飞了。啊，他顺着声音往宫中这一瞧，怎么打哪儿还来个飞碟？什么是飞碟？就是当今的 UFO 啊。那年头哪有这名词儿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 UFO。 不过呀，这方汉确实吓坏了，我可不能再打了，这卢员外确实厉害。哎呀，一看自己这胸口窝啊有个大窟窿，那窟窿是护心宝镜没了，那不是露个大窟窿吗？人家是手下留情啊，饶了我一命，这仗还打什么呢？再者说，我也对得起我家主公了，我家主公现在已经跑出老远了，得了吧，我呀，哎，下马投降吧。他一跳下马来，这可是个大汉子。这功夫赶巧了，先投降的那杜迎和梁勇迎过来了。方将军呐，这回咱们又成了一伙的了。哎呀，你们俩原来早就入了大宋军了。是啊，哎呀，咱主公怎么就不听信你们的话呢？啊，可惜咱主公啊，净听那些小人的，尤其是那个李柱。这李柱啊，一个好主意也不出啊。可恨这李柱啊，让咱们主公败得这么惨呐。他们呢，恨起李柱来了。这个王庆，他用人也是用两伙人，他让这个李柱啊监督他这些哥们儿，他的这几个哥们儿跟着他是风里来雨里去。当年造反的时候，他们都为王庆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可是自打这个李柱来了以后，李柱啊确实有点谋略，也有点本事，这王庆呢就拿李柱当自己的军师和高参了。这些好哥们的话他就听不进去喽。还是那句话呀，有点啊不进眼睛了。这回方汉将军归顺了大宋军，卢俊义心里是非常高兴啊。好好好，这回啊咱们都是哥们了，谢卢将军不杀之恩呐。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宋首领啊有令在身呐，不让我们滥杀无辜。咱们都是中原人嘛，这回咱是真正的一家人喽。你看卢员外这胸怀可真够宽广的了。当方汉将军归顺了大宋朝的军兵以后，他手下这些小喽啰兵啊也都归顺过来喽。可就在这功夫啊，就看逃跑的敌军当中反过身来又迎上来一哨人马。为首的这位可真不简单呐、啊！就看有一杆大道旗呀、啊，这杆大道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边绣着斗大的李字。卢员外这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好，好，好，我就等你李柱呢。这时候，身边的这杜迎还有梁勇，包括新投过来的方汉，一个劲儿的给卢员外提醒：卢先锋啊，卢先锋，这个李柱十分了得，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好好好，谢谢众弟兄，我自有安排。卢员外就等着这个机会呢，他这些日子就合计上了。

0: 能跟李柱交上手呢？今儿个这机会可真就来了，既然来了我就不能放过呀。当李柱来到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卢俊义，哎呀，这卢俊义可真是一表的人才呀。但见卢员外目如朗青，眉分八彩，大耳垂纶，身着银盔银甲素罗袍，宝蓝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一匹宝马良驹，手里提着一杆黄金长矛，呵，好威风啊。这时候卢俊义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李柱，但见李柱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有70左右，小扎臂膀，双肩暴拢，长得是浓眉大眼，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一匹青鬃兽。卢员外一瞧，这李柱好精神呐，只可惜投错了胎呀，他怎么保了王庆呢？嗨，不管怎么说呀，我今儿个争取把他生擒活捉。这功夫你看李柱上前来，又重新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下卢俊义卢员外，他是上眼下眼左眼右眼看了好几眼。你香姑老爷呢？你是香谁呢？啊，对面之人可是河北有名的玉麒麟卢俊义吗？卢员外一听乐了，我看你是明知故问呐。啊，看来真是卢员外，你可认得李柱否？这不废话吗？卢员外舔了一下头，李柱我倒没听说过，早就听说有一位金剑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儿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可你这大名和你指挥的这些个将士名不符实啊，他们太不堪一击了。你看看吧，你手下的这些弟兄眼下呀都成了我们的战友了，你要是识时务的话，听信本员外一句良言，立即下马受降，或者是带着你手下的军兵归顺我们大宋军，要是战前起义的话呀，给你弄个离休老干部。这都哪跟哪啊，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个意思。假如要是被我逮住，你可就战俘了，送到战犯管理所。哎呦，这就更扯不到一块儿喽。你劝贫道，贫道也劝劝你。哦，看来你是位道士啊，可你这穿着打扮不是道家人的打扮啊，用不着用不着，到了战场上啊，别管道不道士，都得披挂整齐啊。卢员外，我也奉劝你一句话，你们梁山好汉受尽了高俅阵线狗官的迫害，难道你们还没有觉醒？你卢员外是被逼上梁山的，你们要替天行道，你们替哪个天行道啊？啊，你们是欺人子欺呀、啊！你们在大宋朝皇上的眼里永远是贼寇啊！你还真别说，李柱这几句话还真就说到卢员外心口窝里了，这仗还能打得了吗？啊，这李柱厉害呀、啊，他使了个掏心战呐、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这几句老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就人和人你得三观接近。咱前面说也说了，像一些什么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你得基本上啊都一致，你就能落到一块儿。可你要是三观不一致，你越谈他越别扭，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对驴弹琴。打个比方说，你跟井底之蛙，你说宇宙有多大，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他根本就不相信，他心中的天哪就是像井这么大的天，你说天体有多大多大，他根本就不信。还有一个鱼下虫不言冰，你跟他骂着，你说寒冬腊月多冷多冷，那更没味儿，他没经过这寒冬，他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怎么能还有严寒的冬天存在呢。在他眼里一年就3个季节，他没经过冬天呢。这就说明啊，你谈不到一块儿，你就别谈了。哎，难难难，道德悬嘛，观念不一样嘛，是不是啊？行，说了半天，咱话还得说回来。这李柱和卢员外两个人都是武林高手，可世界观就不一样。他呢这么想，他这么想。不过呢，这李柱使了攻心战呢，他这几句话就说到卢员外心里边喽。这仗没法打了。就在卢员外这一犹豫的时候，李柱啊又来画蛇添足。怎么叫画蛇添足呢？你如果继续大骂高俅，或者是大骂朝廷这些狗官，很可能卢俊义啊能放你一马。可是两个人这观念不一样啊，说白了就是三观不一致啊。卢员外是忠心想归大宋，既然我保了大宋了，大宋尽管有一些贪官污吏，可我卢俊义为的是大宋国的皇上服务啊，我要为大宋国尽职尽责，为大宋的皇上尽忠啊。古代人当官都得有忠君的思想啊，这都受了董仲舒的那些什么三纲五常的理念影响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影响太深了。那么这个李柱啊，他没有这些观念，他呢如果继续要挑拨挑拨， 对他还真有好处。可他下边的话说起来就把这事儿啊整拧歪了。我说卢员外呀，你干嘛给朝廷当鹰犬呢？啊，大宋朝给你们点银两，给你们发了号符，又给你们个官职，这谁给骨头就跟谁走，这跟狗有什么区别？这大宋朝的官员就像逮耗子一样，给你们点油子鸟，你们就忘乎所以了，最后你们都得死在人家大宋朝给你们准备的笼子里边，到时候后悔啊你都来不及了，那时候想买后悔药没有喽。如果卢员外你要是明智的话，赶快下马受降，今儿个咱俩就不用打了，我李肃在淮西王面前给你美言几句，我们淮西王一定封你为上将军，给你高官厚禄。你可知道我们淮西王现在已经迎接江南方腊的大队人马去了，不久的将来方腊的200,000大军杀到这儿，你们梁山这些草寇必败无疑。你看这个李肃这话说的是嘎巴嘎巴脆呀、啊、可你说梁山将得必败，卢俊义可就不干了。李肃啊，我等梁山弟兄忠于朝廷，匡扶正义，何罪之有啊？而你们这些所谓的义军呐、啊，都是残害黎民百姓的一些不法之徒啊！今天我卢毛是奉旨讨寇，乃天道也。你们大势已去，还是投降我们宋军吧。李肃一听，把嘴一撇，嘿嘿，卢员外啊，你想得太美了，你也不必嚣张，看来你是不识抬举，今天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卢俊义听到这儿，嚓啷一下子就把枪抖起来了。好啊，看你也够狂的了，来吧李肃，今天鹿死谁手那可不好说了。赶紧卢员外催马提着手中这杆麒麟黄金矛是直取李肃，他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奔着李肃就过去了。李肃嘿嘿冷笑一声，一抖手，嚓啷一下子就把那口五花妖剑抽出来喽。就看这口五花妖剑金光一闪呐、啊，呵，这剑太厉害了，阳光这一照射，霞光暗道，是瑞彩千条啊！看来这是一口宝兵刃呐、啊，肯定是特殊打造的一口宝剑呐、啊。这功夫卢员外已经迎上前来了，卢员外胯下那麒麟兽被这口五花妖剑，这剑光一闪，好像受了惊吓，一丝长鸣是稀溜溜暴叫起来了。看来这马可能受惊了，猛撂蹶子，后腿扬啊，这一下子差点没把卢员外掀到地下呀。好在这麒麟兽啊确实是一匹宝马良驹，很快他就稳住神了。假如要是不稳住神，卢员外这一下子还真得吃亏呀。看来这麒麟兽还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卢员外刚刚稳住自己的坐骑，就看眼前一道金光，李肃的五花妖剑就到了。卢俊义赶紧用手中的麒麟黄金矛往前啪这一迎，这一刺，毕竟黄金矛它比这金剑长啊，武器呀、啊，这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好处，一寸长是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卢员外想用这招把李肃的五花妖剑给破了，可哪知道啊，这李肃非常灵巧，他往旁边一闪，唰的一下子一剑又到了。卢俊义赶紧 挺着这长矛往外一拨了，他要来一个四两拨千斤，他使的是俏劲儿，可没想到这剑呐、是纹丝儿没动。嘿呀，看来李苏有功夫啊，两个人就打斗到一块儿了。打着打着，这李苏可怪了，一翻身从马上下来了。他这下来可不是被马掀下来的，也不是被卢员外给挑下来的，他是主动弃马而战呢。卢员外自打出道以来，大小的阵势没少见呢。一看这位在马上使剑的道士，打着打着把马丢了，下马跟他俩继续打。哎呀，这可是大开了眼界了，还有这么打仗的啊！这下子可好，就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马上对部下，按理说肯定是马上占便宜啊，你站得高，而且这枪又长，他一个道士把马甩了，他拿着一口宝剑跟你比划，他再有本事他也得吃亏呀。他哪知道刚才打了一会儿，李苏发现呐，我拿着短兵刃在马上跟卢员外打斗，恐怕我占不到便宜，我不要马了，我不骑马跟你斗，这回我可能发挥我的长处了。原来李苏练的还真就是这门功夫，不骑马跟骑马的打斗。结果这一交手，卢员外明白了，哎呀呀，这个李苏难怪他这么狂啊，所说的号称金剑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呐、李苏是专门练的这门功夫啊。你看两个人这一交手，剑锋带着金箫啊，这剑势威猛，里面有猛兽的气势啊，剑光发出各种各样的颜色，这颜色还真特殊，离着近的军马呀还真都震惊了，宋军所有将领的军马都不敢上前了。好在卢俊义这麒麟兽能抵挡一阵子，要不是麒麟兽啊，恐怕别的马早就吓冒尿喽。再看这个军马呀，一瞧这五花腰剑，这寒光闪闪，这些马呀四蹄亮相，翻蹄亮掌，杀鸭子跑了啊，赶快回来回来。结果这下乱套了，场地上就是一些步军，剩下唯一一个骑马的就是卢俊义了。看来这个李苏还真是个妖道，好像还会点邪门歪道。哎呀，这回卢员外啊更不敢小看了，我得拿出12分的精神头来对付这个李苏。卢员外现在急中生智啊，他一要控制住自己这批坐骑，再一个呢，他还得抵挡李苏的剑招啊。就这么一会儿，就把卢员外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呐、他是顾这边顾不了那边，顾那边这边又危险。就在这危机当头，梁山宋军这边又杀过来一个人呐，就看这个人大喊一声：“李苏休要猖狂，贫道来了！”李苏噌的一下子闪到一边，定睛一看，啊，怎么是他呀？难道这是天意不成？就看这功夫，对面站着一个小老道，头顶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白袜云履，在左肋下配了一口小宝剑，有1尺2寸8分长，剑名叫天狼，这就是有名的天狼剑。李苏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梁山好汉入伍云龙公孙胜。这阵子李苏心里边直犯嘀咕，怎么呢？感情这李苏啊，天下所有的武林高手他谁都不怕， 就怕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陆云龙公孙胜啊。原来啊，在大宋徽宗年间，江湖上有四杰五剑，作为绿林老前辈，就得分一分这些人的高低。

0: 节分别是二仙山的罗真人、龙虎山的张天师、五台山的至真长老和陕西的武术大家周同、周光祖。这四位武林高手各占吉、利、智、博四大特点。除此之外呢，还有五把宝剑也是横行天下。这五把宝剑分别是天狼剑、五花妖剑、三尺龙泉剑，还有一体天丛剑和玄天浑元剑。这五把宝剑分属五行啊，哪五行？阴阳五行。天地本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哪两仪？阴阳两仪。两仪生四象，哪四象？少阴少阳，老阴老阳。四象生八卦，哪八卦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正是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震养余，艮伏晚，兑上缺，巽下断，六六八十四，三百八十六爻，五行案相生相克。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相生。这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呢？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就是相生相克，阴阳五行之法。公孙胜的天狼剑属火呀，李柱的五花妖剑属金，乔道清的三尺龙泉剑属水，王道人的一提天虫剑属土，包道乙的玄天浑元剑属木。这五把宝剑衍生出五套剑法，又互相牵制，又互相生，又互相克。比如乔道清的三尺龙泉剑属水，这套剑法正好克住了公孙胜的天狼剑。所以呢，当初征讨田虎的时候，公孙胜在跟乔道清打斗比剑法的时候，不就吃了亏了吗？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在这儿啊就不重复了。后来不得不用罗真人秘传的功夫来对付他。哎，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听明白了。今儿个公孙先生的天狼剑就属火，李柱的五花妖剑就属金，这火就克金。别说这天狼剑和五花妖剑，你就说这新冠肺炎，也就是武汉有那个新冠肺炎，那多厉害呀！这人体的肺就属金。后来党中央不是修了火神山、雷神山吗？那火和雷就属火呀，火不就克金吗？你说这共和国的政府都知道用火克金，后来又用了一招，这招更厉害，用的是方舱。这方舱就是方舟。古代啊，据说有个传说，在大洪水之前有个艺人叫挪亚，这挪亚就得到上帝的指令了，说是世上的人呐太坏了，尽快的让他们觉醒吧，如果再不觉醒啊，就用一场大洪水把他们都淹死了得了。可是挪亚是个艺人呐，艺人就是好人呗，告诉挪亚，你呀开始造船，造船的时候你就对这些人呐宣传大爱，让他们认罪悔改。可是这些人呢，一个个谁也不当回事儿，照样是吃喝玩乐，我行我素啊，继续在世上做着恶事。这老天爷可就不干喽。这个船据历史上记载造了120年，这120年以后，这个大船也造好了。挪亚一家人把这生物的物种象征性的，哎，一对一对的都保留起来了。 送到船上，然后这洪水真就来喽。这场洪水啊，据说喜马拉雅山都淹没了。后来洪水退下去了，怎么知道退下去了？他把鸽子放出去了，鸽子放出去不回来了，这就说明洪水退了。这个船呢，就停在今天土耳其的一个山脉上，那个山脉据说有海拔5000多米高啊。那个船现在的模型，据说科学家已经探测出来了。那么人类啊，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这火是克金呐，公孙胜这天狼剑一来，可把这个李肃吓坏了。李肃比谁都明白呀，五剑当中，公孙胜辅佐了宋江，李肃辅佐了王庆，乔道清投靠了田虎，包道乙归顺了方腊，而一体天从剑和剑谱被绿林盗贼王道人所得，他暗中占据了蜈蚣岭，在蜈蚣岭他仗着自己武功高强，又有剑谱，他又掌握着一体天从剑的功夫，杀人越货窝不作，唯一能克制他的就是玄天浑元剑包道乙。这包道乙跟飞天蜈蚣王道人两个人又臭味相合，成了狐朋狗友了。这样一来啊，可就坏了，飞天蜈蚣更加肆无忌惮喽。最初啊，为了除掉这个恶道，这石谦曾经几次想偷他的宝剑都没得手啊。要说石谦偷东西很少有失手的时候，就是偷这宝剑没得手。武松武二郎早年行走在江湖的时候，真是巧合受过一人的传授，这江湖上有人指点他一个绝活，据说传授他武艺的就是周同周光祖啊。他经过周老师的这一指点，学会了一套江湖上失传的绝技玉环鸳鸯脚，外加醉八仙的拳法，传授给他醉八仙拳法的那位高人就是天从剑法的传人之一。由于当时这位高人呐，年老体衰，宝剑又不在手，所以呢不能自己亲手除去这个祸害呀。当时正好武二郎跟他学艺啊，他就把这个想法跟武二郎交代了，他让武二郎一旦有机会要为民出去一害。他教给他的是剑谱上没有的口传绝技，多少人想学这绝招，结果都没有成功，武二郎最后成功了。当时这位高人就指出来了，你要是把这个绝活学了，就能除掉这个恶魔。后来武二郎夜走蜈蚣岭的时候，跟飞天蜈蚣王道人就交手了，武松这身功夫还真就把王道人给牵制住了。后来他跟菜园子张青和孙二娘又联手在蜈蚣岭清理了这个武林败类，武松得到了一体天从剑。混世魔王樊瑞在归顺梁山的时候，武松呢把宝剑呢赠给了樊瑞，樊瑞走江湖四海为家的时候学了好多套剑法呀。到了梁山以后，跟公孙胜又学了几招，他的剑法更加炉火纯青啊。经过他刻苦的磨练，把这天从剑使得是得心应手。宋江征讨方腊的时候，不幸在战场上遭遇了包道乙，为救下樊瑞，武二郎断臂挡剑，夺下了包道乙的飞剑呐。后来他们和宋江在征方腊的时候，真就把方腊打败了。咱书还没到那时候，等讲到那儿的时候，咱再详细的讲这段故事。说了半天，咱把话还得说回来。眼下这个李肃，他在学习剑法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这武 怕妖剑要受制于天狼剑的剑法，相生相克嘛，他能克别人，也有人克他呀。结果呢，他这回才知道，哎呀呀，这把剑就在公孙胜手里呀。他指的这把剑就是公孙胜使的天狼剑。今儿个一看，公孙胜腰里边正别着这把天狼剑呢。这天狼剑是二仙山的镇仙之宝啊，怎么能把他带到疆场上对阵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不乱了纲常了吗？可眼下人家公孙先生把天狼剑带来了，李苏一合计，这我要是真跟公孙胜比划起来，我肯定没好果子吃啊，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想了一计，他呀往后一退步，这招就使出来喽。他这一招一使出来啊，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傻眼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套俏皮科说得好，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秦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是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变成了孙二娘，大破天门阵的变成了刘金定，穆桂英报后下了南唐，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大闹天宫的变成了武大郎，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一点儿都挨不上边儿啊！好了，咱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这李肃今儿个一看这天狼剑在公孙胜手里边，心里边就慌了神了。他一合计，我应聘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干脆吧，我呀想办法脱身。要想办法脱身，就得先稳住这公孙胜。我这个家伙事儿敌不住人家那家伙事儿啊，人家那家伙事儿克着我这家伙事儿啊。想到这儿，他上前伸手十个道家礼：“无量天尊，师兄啊，你我同为道家之人呐，既然都是道家之人。”

咱们又是同辈，我看咱俩呀、就别比高低了。咱们要比高低，让人家外人笑话呐。毕竟咱们都是出自一个师门呐。你还真别说，这句话呀，他还真能找到根据。这上辈子上辈子，他们还真是出自一个师门。再者说了，宋江有令啊。宋江说了，咱们呢围攻这个淮西王王庆，但有一条，不能滥杀无辜。其他的这些什么将校啊，咱们能收降收降，不能收降也得把他打回家去，千万不能大开杀戮。咱们都是中原人呐，他们有好多将士啊受了王庆的蒙蔽了，跟朝廷作对。再者说了，宋江也明白，当时咱们领着好几万人占据了水泊梁山，那官军打咱们，人家要是给咱们留一口，咱也不能跟官军下死手啊。当年咱们是花子，现在撂下棍儿了再去打花子啊，用要饭的打要饭的，咱们才不上那当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宋江这个观点还真对，你还真别说，这个观点就影响了公孙胜啊。公孙胜一合计，既然他要服软，那就把他收降算了，何必大开杀戒呢？想到这儿啊，公孙胜赶忙还礼啊，既然这么说，咱们可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啊，今天没想到在疆场上对上阵了。我说呀，既然咱们都是道家出身，虽然后来分了门户分了派别，可咱都是全真道啊。这道家呀分多少个派，有南宗和北宗，这支派也很多，像什么龙门派呀、玉仙派呀，还有什么南无派、随山派，还有什么华山派呀，还有什么清净派呀，这派是很多。这当年李柱他的师太师祖跟公孙胜的师太呀师祖啊，当年都是出自一个门派呀。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他俩要打起来了，那不就成了窝里斗了吗？可眼下呀，这形势变喽，各保其主啊。公孙先生心里边明白，看来啊这个李柱有点要装熊，哎呀，他怂了，他要真怂了，赶快投降啊！可他不像投降的样子。既然各保其主，那就别客气了。看来今儿啊，一场决战就在眼前呐。李柱一看，人家已经把家伙事亮出来了，他呢，如果这功夫要是求饶，公孙先生肯定能放他一马，把他捆起来，或者是投降了，把剑交出来，把他带到宋先锋那儿，宋先锋还得款待款待他呢。可这个李柱保这个王庆啊已经铁杆了，看来他不会投降啊。既然不投降，那就让你灭亡。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了，东风吹战鼓擂啊，现在我公孙胜怕过谁呀、来吧，正好我这剑克你的剑，你也别跟我服软，也别跟我套近乎，你要是不投降，必叫你灭亡。来，唱啷啷，他把剑一拔出来，这李柱一合计，看来今儿个是非打不可了。好，公孙先生，既然今天你要逼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他唱啷啷一晃，五花腰剑就迎上前去了。两把宝剑是上下翻飞，哎呀，嘁嘁咔嚓的，这火星子直冒啊！他俩这一打，别人帮不上忙了，两人使的是绝活啊！大伙干脆呀、就在那撂招吧。打着打着，这李柱就觉得力不从心了，他那家伙事不好使啊！人家那剑克他这剑呢、再一看。宋军这人呐、越来越多呀，哈
好多王庆手下的这些军兵啊，都归顺人家梁山手下的军兵了，他就有点慌神了。他这一慌神，这可就走了背点喽。本来他这个剑就不敢跟人家天狼剑硬磕硬，他知道人家那剑要是真把他的剑磕上啊，他这剑就没好啊。你看轻得了的刮巴一下子冒点火星的行，要是实打实碰上，恐怕他这个剑就得被人家这剑呐一下子给剁两半。克星嘛，克星嘛，要不怎么叫克星呢？结果今天这把剑真就碰上了天敌喽。打着打着他不碰也不行啊，咔嚓嚓啷啷一声响，再看李肃这剑呐，完喽，被人家削掉了半截，手里边剩半截了，还剩个剑把，这打什么仗啊？得了，李肃一合计，我有轻功啊，我用我的轻功跑吧。他一转身，他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跑了，想跑哪那么容易啊？这时候你看，东边是行者武松，西边是花和尚鲁智深，南边是浪子燕青，北边豹子头林冲，都在这儿给他下着卡子呢。他想跑能跑得了吗？他往东南角这一穿，卢俊义出来了，一看李肃，李肃，这回我可逮住你了。噗，就这一枪啊，嘿，这一枪啊扎到这个正道，并没有扎到李肃的心口窝，扎哪儿了？扎他腿肚子上了。就听噗呲唰，这血就喷出来了。呵，这血一喷出来，好嘛，李肃扑通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喽。卢俊义二话不说，来人把他捆了。上来这些军兵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蹭蹭，哎，就像啊咱讲那故事捆屈原一样，就把他捆上了。捆屈原怎么捆呢？捆粽子吗？要不怎么午夜姐吃粽子呢？那就是捆了屈原。卢员外一看这最难啃的骨头咱们都给他啃下来了，咱还差啥呀？他一声令下，赶快去追杀淮西王王庆去啊。再追呀，晚了三春喽，黄瓜菜都凉了。他们在这一磨叽一打斗，这淮西王领着人马就跑了。好在这琼英啊把他手下的李雄用飞弹给打下来了，成了梁山军的俘虏了。剩下跑得慢的这些军兵啊，有火铲婆王定六领着这些军兵，哎呦，这下子都给俘虏喽。这下子王庆败得个惨喽。宋江一看行了，让他跑就跑了吧，他呀还抱着幻想呢，他想跟这个江南的方腊会合呢，等着去吧，猴年马月他们俩也会合不了了。方腊根本就没得到信儿，还来接应什么呢？你呀自己白日做梦吧。宋江赶快下了一道令，鸣金收兵啊，这大军合到一处，往南丰城就进发。宋江命令先头部队张清琼英带着五千兵马前去哨探哨探，又派神行太保戴宗、孙安那边情况怎么样啊，看看他偷袭南丰的消息如何呀。这戴宗施展神行术可快呀，日行八百嘛，很快就去了，去了时间不长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这消息都探明白了，他向宋江就报告说了，大哥呀，小弟打探清楚了，孙安将军奉大哥您的将令假扮成西兵去汴城，结果被那贼人发现了，城门内挖了个大陷坑啊，这敌兵开城门放孙将军过去，结果西元副将有梅玉、金针、毕节、波树、杨放、冯生、胡迈和五六百军士连人带马都陷入这大坑当中了，被那敌兵啊
一阵

乱捅乱射，大部分都壮烈的死在这大坑里了。那孙安将军义气当先呐，他呢领兵杀进城中，贼兵抵挡不了，孙安就夺了城门，结果呢被贼兵四面包围住喽，把孙安将军这兵马堵在东门了。小弟探得这个消息一看，孙安将军危险呐，赶快回来禀告大哥。半路我遇到了张青夫妻俩，我把这情况跟他们俩一说，他们俩已经带着人马前去救孙安将军了。宋江一听啊，这个情况啊，他手中把这令旗一举，号令三军大军急行，跟我去营救孙安将军。紧接着他带着兵马哇就奔南丰城去喽。到了南丰城，把南丰城团团的就围住了。这功夫张庆琼英率领着大军已经杀进了东门了，孙安正在那儿拼命的厮杀呢。就在孙安感觉到力不从心的时候，赶巧喽，增援的兵马到了。这一下子可好喽，这宋江从东门领着大军杀进来了，很快就把这座城夺下来喽。宋江有令啊，不能大开杀戮，赶快竖起了宋军的大旗，又把这安民告示贴出去了。这回这城里边守城的这些王庆手下的这些军卒啊，一看大势已去啊，宋军的大旗都竖在城墙上了，我们还拼什么呢？赶快投降吧。这一投降啊，这城里边还有皇妃段三娘啊。这段三娘一听大宋的兵马进城了，这个女人呐可不简单，她一看既然我家爷们儿要败了，得了，就是战死我也是王庆家的鬼呀，得了吧，拼了吧。他穿上了盔甲，骑上了坐骑，领着手下100多个护卫啊，各拿刀枪离开王宫喽。他有他的打算呢，他怎么合计的呢？我要杀出西门，赶快投到援军那里啊。结果刚到街上，正巧遇到琼英了，这琼英领着兵马就杀到后院了。段三娘一看敌军是个女将，又何跟我是同姓啊，好吧，他纵马摆刀直取琼英。你还真别说，琼英跟他打了两下子，琼英还真不是他的对手。琼英一开始准备三下五串就把他杀败得了，可没合计啊，这个女流之辈还真有两下子。琼英啊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就得使绝活了，结果一抖手啪打他脸上了，漂亮的脸蛋儿这下子来个满脸花，这血呀就淌下来喽。他一捂脸，琼英喊声把他拿下，上来一些小喽啰兵嘁哧咔嚓的就把他给捆上了。哎呀，这个婆娘一捆起来可就喊起来了，放开我，放开我。这些个军士不管这套啊，这个也掏一把，那个也揪一下子，占上便宜了。哎呀，这一占便宜啊，把这个段三娘啊连掐再拧再抠，哎呦，弄得乔叫唤，我是皇妃，我是皇妃，不能对我无礼。什么？你是皇妃？哎呦，我们可占了便宜了，我们连皇妃都捞着了，得了吧。这些人呐上前还要占便宜，琼英可不干了，大喊一声给我住手。可有几个小军士啊，他们不管这些了，哎呀，我们呐还没见过女人呢，得了吧，把手再伸进去吧。这下子琼英可火了，啪就是一个飞石啊，这一下子把他脑瓜子给打开瓢了。你还真别说，这血一淌出来，这些个小军士啊一个个
全都傻眼了，哎呦，再也不敢祸害这个女流之辈了。看来这大宋军呐，也有大宋军的军纪呀。这军纪要是严明，你就能得民心；这军纪要是不严呐，你就失去了民心呐。就像后来二战以后，这苏联的兵马一进到东北，把日本女人和关东的女人可祸害苦喽。后来据说这苏联呐也有执法军呐，这执法军也是执法严明，也枪杀了好多违背军纪的这些苏联的军兵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不管怎么说，琼英她是个女性啊，她得知道保护女性。哎呀，段三娘一看这大宋军的琼英啊，可真是我的好姐妹啊，没有你保护我，我今儿个被他们就得祸害惨喽。哎呀，这琼英啊，琼英啊，你不光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呐。琼英也有琼英的小算盘，他也合计了，既然你是王妃，得了吧，你就别当王妃了，我们的宋头领还有我们的卢头领，包括我们的军师吴学究，都是光棍啊，我让他们仨呀抓个阄，到时候你嫁给谁都行啊，他老一给谁我都跟着喝喜酒啊。哦，感情这个琼英啊是抱着这么个目的把这个段三娘娘给保护起来了。再说这个段三娘娘带走这百十来护卫啊，都被琼英给拿下了。这些人呐，一看咱们娘娘都归顺人家大宋军了，得了，咱们也归顺吧。这一下子可好，没费吹灰之力，也没流多少血，就把这皇宫大内这100多个武士啊给收降过来了。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彻底的把王庆这伙反贼斩尽杀绝呀，不能让他东山再起。那么这时候王庆兵败如山呐，领着手下这些军士们呐，还有这些将领杀出了重围，来到南丰的城东边，老远就听见城里边喊杀声震天呐，他可吓坏了，他就合计，哎呀，这方腊呀，你怎么还不来接应啊？如果再不来，看来我这好日子就不多喽。这时候这向北逃啊是越逃越远，你要是向南逃，万一这向北逃啊是越逃越远，你要是向南逃，万一这江南的方腊要能接应你啊，你还能离近一点，可是向北逃，这不南辕北辙吗？跑着跑着这一口气啊跑出去100多里啊，回头一瞧啊，挺好，他消停了，梁山军不追了。哎呀，这也饿了也累了，闹得半天了，一点人马呀，哎呦，可惨喽，就剩下万把千人了，赶紧埋锅造饭呐。上哪儿埋锅去？锅呀米呀粮啊草啊都没了，都没了，都没了，那就给我抢。这一声令下可好嘛，要不怎么说兵匪一家呢，这兵打胜了仗了有吃有喝，打败了仗了跟土匪一样啊，就开始烧杀掠夺呀，哎呦，把附近这村民可坑害苦喽。看来这王庆是匪性不改哟，把当地这村民这下子可祸害苦喽。不光抢老百姓吃的，这姑娘媳妇儿只要年轻的有点姿色的全都抢过来干嘛呀，做慰安妇，这可真是惨无人道哦。王庆这个事儿啊可真就做绝喽，这老百姓惹不起他们呐，把这些女流之辈祸害的是芝麻乱叫啊。看来啊这王庆他们多亏被大宋军呐尽快的给灭了，假如这伙人要是不被宋军灭了，真就祸害一方啊，这一半来

0: 城池。这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哎呀，他这一股劲儿啊，手下的这些将士们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再说他们跟着王庆干了这么些年，也知道王庆有时候领他们呐烧杀掳夺呀，无恶不作，干了很多坏事，而且抢的那些大户这金银财宝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啊。他们真就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王庆干，他们这一死心塌地的要跟王庆干，这王庆腰杆又挺起来了，走，咱奔云安东川安德进发。就这么着，王庆领着手下这些兵马浩浩荡荡就奔这三座城去了。他要真到了这三座城，站着这有利的地形，宋江他们一时半会儿还真就攻不下来。因为这三座城这地理位置太重要了，是易守难攻啊。这回啊，王庆他们是找到了自己的安乐窝喽。真要死守这几座城池啊，大宋军还真就没辙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四十

九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据日本共同社12号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10号在立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报道还称，横田基地的鱼鹰运输机曾多次紧急着陆，今年2月和5月分别在日本岩手县的花卷机场和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厚木基地发生过类似情况。鱼鹰运输机事故多发，2023年11月，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鹿儿岛县乌九岛附近海域坠毁，机上8人全部死亡。多名知情人士11号称，白宫已要求司法部考虑对曾受控蓄意破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倒影池的美国前奥运选手赫恩提起新指控。不过，赫恩所涉案件的主审法官定于9月举行听证会，以裁定司法部是否不得再以同一犯罪行为起诉赫恩。赫恩的律师诺姆·艾森称，重新起诉赫恩将标志一个让人震惊的首例，司法部自己承认缺乏定罪证据而败诉的案件能起死回生。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2点，四川遂宁、德阳、南充、绵阳、广元等地已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乐山、绵阳、德阳部分区县更新预警信号为高温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0: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的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0: 光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2: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是2年半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1: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3: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1: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4: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1: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2: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了对空防空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1: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挖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挖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挖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3: 反挖人声呐呢，就是发现挖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挖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挖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挖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1: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2: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

0: 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蛙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蛙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蛙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就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蛙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2: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蛙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蛙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蛙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0: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您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反蛙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蛙人武器装备、反蛙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中，老人刚点开手机

0: 机 APP， 层层的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竟然跳转了20多次。
1: 工信部曾发布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的窗口提供这个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呢可以便捷关闭。那一些 APP 恶意跳转是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那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3: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2: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4: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2: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5: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站上呢？
2: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6: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我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所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2: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7: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2: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7: 一定要对

0: 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
2: 好的。美国方面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正在全面实施。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叫维拉瓦诺号的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在维拉瓦诺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也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愈烈的同时，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希夫11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表示，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过去2-3天传来的信号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此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访问了伊朗。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纳克维将就两国关系等议题与伊朗多名官员举行会晤。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到9500万立方米。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呢，伊朗的天然气日产量减少了约2.3亿立方米。主持人，
3: 好的，傅博凡。
4: 持续的战乱给加沙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多个产业均遭到重创。废墟之中幸存下的蜂箱成为巴勒斯坦养蜂人伊文·阿什卡尔重建养蜂产业支撑全家生计的希望。不过当地养蜂业要实现复苏却并不容易。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历经近2年的流离失所后，加沙北部杰巴利耶地区的养蜂人尼文·阿什卡尔得以重返故乡。然而他原本赖以生存的养蜂业已在战火中近乎覆灭。幸运的是，残垣断壁中的一箱蜜蜂为绝境中的他带来了希望。战乱彻底改写了尼文·阿什卡尔一家的生活，丈夫和儿子因伤致残失去了劳动能力，他只有依靠这箱蜜蜂来养活家人。如今他已悉心培育出5个蜂箱，依靠销售蜂蜜生活。尼文·阿什卡尔表示，
6: 我们在废墟之中发现了成群的蜜蜂，我们全力搜寻，设法收回蜂群，

0: 最终找到了一个存活的蜂箱。在我原本的300个蜂箱里，这是唯一幸存的一个。
1: 加沙养蜂人合作社协会负责人易卜拉欣·达布贝赫表示，战前加沙养蜂产业体系完善，从业者众多，为许多家庭提供收入，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而战争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2: 战争袭来，摧毁了一切，加沙被彻底摧毁，养蜂行业也未能幸免。战前我们拥有超3万个蜂箱，450余名资深养蜂人，450余名新手养蜂人，超1000个家庭依靠这个行业谋生。养蜂业对当地生态平衡和农业发展也至关重要，没有蜜蜂，农业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1: 据易卜拉欣·达布贝赫介绍，如今养蜂产业复苏缓慢，他只能在加沙城一处损毁严重的建筑屋顶上养蜂。此外，以色列方面拒绝允许养蜂用品进入加沙，让试图恢复养蜂业的人更加举步维艰。易卜拉欣·达布贝赫表示，加沙的养蜂业正在濒临消亡。
2: 战争摧毁了养蜂行业超过95%的产能，绝大多数蜂箱所处的区域都被划入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控制区内，没有人能够进入，蜂箱被彻底毁坏。如今养蜂行业面临设备、蜂药全面短缺等难题，这让养蜂业濒临绝境。
1: 对于尼文阿什卡尔而言，能找到留存的蜂箱是幸运的，而养蜂业的凋敝对他和加沙地带的其他养蜂人来说又是不幸的。艰难复产的尼文阿什卡尔表示，现在能做的只有尽力坚持艰难复产。
0: 战前1公斤蜂蜜售价60谢克尔，如今出于对伤病民众的体恤，我们定价150谢克尔。现在市面上几乎没有纯正的蜂蜜，因为我们的蜂群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所有养殖设备器械都已损毁报废，我如今只能依靠切割售卖蜂蜡维持生活。
3: 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4: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卡利市，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3: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强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从地震发生开始，当地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救援人员正把握救援的黄金。

0: 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继续来听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一处面包店，有很多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上，争取搜救被困的人员。现场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为被困的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发食物。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牌面包店。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那么有4人被困在了厨房的区域，目前呢这4人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呢，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受损和坍塌的建筑。那么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救援和清理的工作，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在进行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多个乡镇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红绿灯还没有正常的运转。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为电力的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那么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保证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将在今天晚上9点到次日早晨6时再次实施宵禁。他表示，还将在一些区域部署军队来保持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以及人口的生命安全的保障。
2: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七年前的八月十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七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近日，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方面消息，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2: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3: 我是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不幸的是，我在佐罗牧场被爱泼斯坦和马克斯维尔误导、欺骗、性侵和虐待。我最近观看了一部纪录片，其中展示了2019年爱泼斯坦被捕后不久，联邦调查局进行突击搜查的视频画面。然而，他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县斯坦利市那个占地7800英亩的牧场内的私人住所，却从未被搜查或调查过。如果他和其他地方一起被搜查，可以收集到多少额外的证据？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2019年后又有多少证据可能已经被毁掉？

0: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美国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众议员玛丽安娜·安纳亚。
1: 迄今为止的证据显示，爱泼斯坦于1996至2012年间至少在佐罗牧场侵犯了5名女性，其中一人已经离世，还有至少30名可能在新墨西哥州受到侵犯的女性，但我们无法确认，因为他们的名字在联邦文件中被涂黑了。
2: 上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家大型银行没有及时上报爱泼斯坦的可疑交易，变相纵容其罪行。
0: 这项调查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少数党首席议员罗恩·怀登牵头进行，历时多年。调查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三大银行均将可疑交易的报告拖延至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被捕之后，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由爱泼斯坦账户发生的相关交易，资金往来规模超过14亿美元。报告称，德意志银行在爱泼斯坦被捕后，才追溯性地标记了2.5亿美元的可疑电汇。美国银行直到2020年才对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向爱泼斯坦支付的1.7亿美元款项进行审查和报告。摩根大通则被指控因未能如实上报与爱泼斯坦相关的交易往来，可能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另外，调查报告还称，摩根大通的高管曾指导爱泼斯坦如何通过空壳公司提取现金，以帮助其向合规人员和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参议员罗恩·怀登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报告揭露了华尔街数十年如何包庇爱泼斯坦，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便利。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银行否认协助不当行为，称银行没有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摩根大通也称反对报告结论，并称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德意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表示遗憾，并称已加强管控。
3: 那么7年过去，爱泼斯坦还有哪些谜团未解？这些谜团又为何迟迟无法解开？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报道。
0: 问题一：爱泼斯坦案还有哪些谜团未解？2019年7月，爱泼斯坦因涉嫌合谋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女性被捕。同年8月10号，爱泼斯坦在纽约一座监狱等待审判期间神秘死亡，法医称他是自缢而亡，所用工具是他的床单。但蹊跷的是，爱泼斯坦死亡当天，狱警睡着了，监控出故障了，狱友离开了，疑点众多。此外，今年1月30号，美国司法部公布新一批爱泼斯坦案文件，总计超过300万页，2000多段视频和18万张图片。不过，尽管联邦法律要求公布几乎全部相关文件，司法部仍对大量爱泼斯坦案材料进行删改和隐瞒。而时任司法部长邦迪也在国会拒绝正面回应。民主党议员杰罗德·纳德勒：
4: 爱泼斯坦的共犯中，你们司法部起诉了多少人？你们到底在调查多少名施害者？
0: 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
5: 首先，你表现的，我发现，不好意思，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回答。你的表演很荒唐。
0: 问题二：爱泼斯坦案谜团为何迟迟不能解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6: 那过去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爱泼斯坦案呢是一个谜团，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爱泼斯坦案呢触及到了美国最核心的这些政治经济精英的这些利益，那么如果公开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些人呢颜面尽失，所以才会出现呢这些政经精英呢动用了所有权力工具，最终呢阻止了外界呢对于这个爱泼斯坦案的一系列的这种真相呢一个全部的这种了解。但是面对这个美国选举政治呢，为了这个所谓的去回应选民的诉求，其实是欺骗性的刺激选民、动员选民。 那某一党呢，往往会炒作艾伯斯坦案，以这个所谓的要公开信息作为承诺，来实现自身选票的这个最大化。那最终呢，得势之后呢，也无需真正去兑现承诺，外界可能最终呢，也不会了解这个事情。

0: 的真实全貌。
1: 问题三，爱泼斯坦案谜团难解，反映了什么深层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0: 毫无疑问呢，爱泼斯坦案应该说是彻底的揭开了这个美式民主和所谓的这个美国人权的这样一些这个遮羞布。那么揭示出呢，当前美国社会这种失衡撕裂、美国的政治衰败和司法失灵的这种复合乱象，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李姐，中秋快乐。
7: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7: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3: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7: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

0: 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天上人间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趣闻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心凌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发行于2004年，彩铃下载量曾破亿，近年来在多场演唱会中都引发了万人合唱。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玫瑰花的葬礼》是许嵩的标志性作品，深受九零后的喜爱，稳固了他的领军地位，并为九零后原创音乐人奠定基础。此曲成为九零后的青春记忆，被广泛传播，许多人曾将其设为 QQ 背景音乐，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九零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演唱的《庙堂之外》。庙堂之外从电影中的小人物李善德的视角出发，唱尽其身处无奈现实之中却依旧坚守本心的勇气和信念。该曲唱出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以及他在理想与现实对峙时，在权衡利弊后依然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与善良。陈楚生用充满故事的声线既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与心酸，也诠释着不惧困难勇敢前行的态度。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

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区域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卖房后遇政府拆迁，卖方能反悔。买卖房屋是人生生活中的大事，若是签约后不久得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且补偿款远高于售价，卖方能不能反悔？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驳回卖方全部诉讼请求。

2024年11月，李先生委托中介出售其名下房屋。同月月底，经中介的撮合，李先生与买家王女士以总价168万元（约2.6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签约后，王女士依约支付首付款并办理贷款，顺利完成产权过户，取得房产证后入住。数日后，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拆迁公告，李先生所售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补偿标准达60000元每平方米。李先生既向王女士提出解除合同，遭拒后提起诉讼。

李先生表示，因长期异地照料病重亲属及处理丧事等，即无暇关注拆迁新闻，若签约时知晓即将拆迁，其绝不可能出售案涉房屋，故其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请求撤销合同。

王女士认为其购房是满足自住刚需，为此已反复看房半年，并非炒房投资。十余年间，政府一直有公布房屋相关地段的拆迁改造规划，按售房屋售价168万元，符合签约时同地段的市场行情，交易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对案涉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认识错误，不存在重大误解。其出售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做出的决策。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

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同地段房价也会出现异常的波动。签约后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上涨，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履约后的避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签约买卖合同时李先生存在认识错误。李先生主张若知悉即将拆迁绝不出售，实为对未来收益落空的遗憾，而非对房屋当下属性的认知偏差。房屋作为大宗商品，价格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属于正常商业风险。李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交易风险。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解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合同性质、标的不平等、规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认识。本案中，李先生不存在重大误解。双方买卖合同签订后，政策市场变化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变化，是双方履应负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房屋买卖涉及重大财产权益，双方均应慎重决策，信守承诺，

电，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

等着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正开。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倦倦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倦倦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

线上售出宠物能否概不退款？在一场宠物展上，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后，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宠物，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种、毛色、体型等信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伊朗目前使用的所有武器都是自主研发的，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无人机也是如此。即使战争持续数年，伊朗的弹道导弹也能如雨般倾泻在敌人头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向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当地时间12号，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每日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每日51万桶，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每日430万桶。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市场供应缺口将达到每日180万桶，是上月预测的2倍以上。报告指出，随着可用库存缓冲迅速耗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

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当地时间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新规还对包装中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设限，并要求制造商必须提供信息，以配合相关部门溯源调查。欧盟官员表示，对不合规产品，成员国将优先采取警告而非处罚措施，给企业留出整改时间。此刻提示，记者获悉，截至今天12点，四川遂宁、德阳、南充、绵阳、广元等地已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乐山、绵阳、德阳部分区县更新预警信号为高温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今天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此刻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市金水路农业路的郑州地铁1号线的农业路站。我们都知道，这个郑州地铁的这个客运高峰一般是从下午5点半到6点左右开始。目前呢，这个客流量还并不大。郑州地铁1号线呢也是正常的运行。但是在今天上午呢，郑州市发布了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了。但是预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雨的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得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列车的运输安全，我们从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在降水最强的时段，像这个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的普速铁路强降雨区这个实行区段的停运和抽线的运行，那么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这个管内区段实行抽线和降速的运行。同时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此次降雨对河南包括郑州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河北邢台、霸州等地迎来了强降雨天气。今天11点，邢台市区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10.2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局部出现内涝，当地多部门正紧急开展排涝工作。那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4: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哈，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 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位置。记者通过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在全北大街地道桥的位置哈，当地是抽调了4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作业。其实从今天早晨的4点哈，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降雨期间呢，相关的部门派出了4676名工作人员，出动76台设备，在积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哈。昨天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盛芳镇的盛富路南北沿线一带，这片区域整体地势低洼，降雨落到地面之后呢，快速向这里汇聚，导致盛富路南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到60厘米。降雨开始之后，当地组织应急城管和交通部门的相关人员400多人出动大流量泵车6台、各类排水泵20多台进行抢排作业。截至今天早上7点，完成了所有道路的清扫，路面恢复了整洁，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寇霞。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截至目前，北京整体降雨分布西弱东强，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和大兴等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个路段采取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目前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我现在是位于丰台区的鲁陀路管控点位，具体的位置呢，是从鲁陀路与沙洋路交叉口到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这段路是封控了。那现在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锥筒。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禁止出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导、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慢路的风险。一旦车辆驶入，很容易出现险情。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段道路实施了全段临时管控，什么时间能解除还得等官方的通告。那绕行路线呢，如果是向西行驶前往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方向，就必须绕行沙洋路，从沙洋路与西六环的口分流。我也查了一下，本来是直线距离大概在4公里左右，那绕行的话需要20多公里。如果车辆需要往南走的话呢，就得在鲁陀路和108国道的交叉口提前变道，分流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地灾害地质。

0: 灾害这个三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这18条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陀路、大灰厂路、新南庄路3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工作，此前城区所有低洼桥区和易积水的点位呢，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岗，落实各项责任，提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十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嗯，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去探访了这儿目前运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谭震来说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现在怎么样。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新发地市场的这个露天的交易区，因为现场这个雨啊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雨虽然不大，但是一直会不间断的下起来，所以说我们看到商户都把自己的这个遮雨棚啊都是撑了起来，整个市场的这个秩序非常的井然，非常的忙碌。目前这里的这个交易啊、装卸啊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和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家禽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连续3天新发地市场上每天的这个蔬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2万吨以上，今天呢更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2.12万吨，一直是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整个菜篮子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稳定的。如此大量的供应也是因为市场为了这个应对强降雨提前做足了准备。那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市场上其实大部分的菜都是来自这个北京的周边，比如说河北的张家口、承德这些区域。那针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些影响，新发地市场它提前就会跟这些产区进行对接，去保证及时采、保证及时运。如果说一旦某一条路因为这个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哪个产区出现了这个受天气的影响供应下降，那市场就会迅速的从其他的保供基地迅速的调货，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 那我现在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上述的这些产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供应上还是很充足的。那除了保障菜园，市场本身的这个防汛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市场是没有形成任何的积水，但是在一些比较容易形成积水的这种低洼的地带，我可以看到其实是部署了非常多的排水车辆，还有相关的设备，还有相关的值守的人员，这些力。

0: 讲，早早的都已经是等候在了现场，每个电位都有专人值守。如果说一旦后续这个雨势加大，出现积水，就可以马上进行抽排，从而能确保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交易通道还有运输的通道的这个畅通，让菜进得来也能够及时的运出去。主持人，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儿了。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导致脑梗昏迷。那很多人就要问了，筋膜枪还能用吗？
10: 筋膜枪又叫做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候用的。这几年不少人啊，普通人也有了它。
9: 对，
10: 肩颈不舒服时候用它打一打，腰背酸疼的时候打一打，跑完步呢也会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新鲜。
9: 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也已经报道了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对此的报道。
11: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12: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11: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震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建志。

0: 处，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1: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0: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1: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0: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不太建议用。
0: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1: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0: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2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完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你如果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宜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了解台风白海豚的超强造雨能力。 虽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昨天下午在湖北境内停止了编号，但是呢，不等于它的影响结束哈。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呢，继续是给华中一带带来降雨，像河南、湖北等地昨天出现大范围的大暴雨。今天白天呢，白海豚的残涡导致的降水和高空槽带来的降水呢连成一片，那么波及华北到黄淮、江淮等地。今天白天白海豚残涡带来的降雨核心依然是在河南、湖北西北部，而华北到辽宁西部、黑龙江西部局地也是有强降雨出现，像北京昌平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15.2毫米，其中9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90.7毫米。那预计明后天啊，白海豚残涡将向东南方向移动，加上北方呢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在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那么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是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将有中的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5: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英国媒体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到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他透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6:58，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记者今天从山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昨天以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山西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目前山西全省累计转移避险群众4567户，8579人，疏散游客20206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2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11号在红海袭击一艘商船，造成3名8公民死亡，另有1名8公民受伤。声明说，巴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袭击，此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事安全和商业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达尔在声明中还表示，巴方正与沙特阿拉伯相关部门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联系，以查明事件详情。此刻提示， 脑梗是我国居民致残和致死的

头号病因。专家表示，急性脑梗发生前，身体往往会提前拉响警报。一个简单有效的快速识别方法，请务必牢记：一，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二，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十秒钟，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甚至根本抬不起来；零，聆听语言，突然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出现以上任何一项异常，别再犹豫，立即拨打12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平陆运河迎来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记者实地探访实船试验如何模拟运河真实通航状况。
1: 七月汽车产销数据出炉，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还有哪些新变化？
0: 名厨亮灶跑偏变成了大堂直播，将镜头对准食客暗藏了哪些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下个月就将全线通航。今天平陆运河迎来了通航前最重要的一场大考，也就是关键的实船试验。今天的一系列试验进行了哪些验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今天平陆运河将迎来一场大考，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8: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上行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7: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9: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越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

0: 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等运和常态化通航后，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2: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今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你看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今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9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建说，
0: 目前我们平陵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那么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陵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5: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7月和8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8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7月。
7: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7月份很多的高温

0: 年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0: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的外卖平台上都有名厨亮灶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是标注给那些在自己的后厨装了摄像头的商家，本意是消费者在挑选店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操作，更放心的去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的店铺出现了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5: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名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7: 能，
6: 扫码点是吧？行。
8: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

0: 让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开设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0: 黄衍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1: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0: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0: 黄衍旭分析指出，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1: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这是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但是这个开学季临近呢，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大幅上涨，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50%，往年多样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少了很多。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9: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卖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8: 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1000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10: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他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11: 前有数码装备的刚需，后有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这就让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打起了算盘。那到底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未来的行情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8: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
12: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8: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8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13: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7000-8000的，那现在都涨了3万了，可能在。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8: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14: 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8: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14: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1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8: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之声。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涡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南成为本轮强降雨的中心。今天7点30分，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当天8点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也将针对河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其中登封市决定自今天7点到明天8点，全域启动停课、停业、停工、停产、停运等管控措施。荥阳市自今天0时至明天8时启动停课、停业、停止集会3停应急管控措施。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13点30分左右，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四平镇道场坪路段发生山体垮塌，造成468省道阻断。此处垮塌面长120多米，高20多米，当地交通公路养护部门已对该处塌方路段实施临时封闭。由于塌方体全部是岩石，需要破碎转运，预计明天上午恢复通车。近日多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相关部门建议公众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驾车请谨慎前往低洼路段和山区道路，注意交通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暑期档的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3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一名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当天上午遭到4架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称，8月9号在南苏丹瓦拉普州通吉北县发生武装团体袭击事件，致60多名平民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居民财产被破坏和抢劫。据津巴布韦先驱报当地时间12号报道，该国北部的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15人死亡，多人失踪，目前有77人已获救。报道说，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死者中包括该船

据了解，仍有部分乘客及随行的儿童失踪。此刻提示：东海海域休渔的时间为5月1日12点到9月16号12点，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以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为小开渔。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渔受到天气的影响推迟，昨天福建、浙江多地正式启动小开渔捕捞作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90后眼镜店老板零基础自学 AI， 中式云上仙宫火遍全球，灵感从何而来？
0: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新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引发多方谴责。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一段氛围感十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被网友搬运到了海外平台之后是火遍全球。30多秒的短片当中，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只有飞檐琼楼、白玉长廊、仙鹤绕云的中式云上仙宫的景象。
0: 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款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呢，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有关他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康沙、王欢的报道。
5: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京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6: 不都是我圈内那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
5: 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6: 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5: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6: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
5: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节。
1: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2: 它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胜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控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
5: 哥伦比亚外交部近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其政府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哥伦比亚自此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承认决定的国家。此举立即引发了伊拉克、沙特、卡塔尔、埃及、叙利亚过渡政府等多方谴责。哥伦比亚为什么会做出这一决定？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哥伦比亚外交政策的急转弯发生在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任后的第三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标志着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的重大转变。
7: 在上届的哥伦比亚的左翼佩德罗政府时期，对以色列采取了激烈的批评政策，包括与以色列进行断交。而此次上台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政府，他此次实际上是在内政上是想与前任的左翼政府进行切割。第二呢，是从外交政策上，因为我们看到德拉埃斯普利亚的这种上台和大选获胜，实际上主要是得益于美国的这种惠民惠岸的这种支持。所以哥伦比亚新政府的对以政策，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向特朗普进行靠拢，向美国进行靠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外交上对美投靠的投名状。
6: 竞选期间，德拉埃斯普列亚就明确主张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计划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不仅如此，在日前的社交媒体直播中，他还表示将在就职后关闭14个驻外大使馆，并同古巴、尼加拉瓜断交。德拉埃斯普列亚现年48岁，是一名政治素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他拥有哥伦比亚和美国双重国籍。在大选期间，德拉埃斯普列亚曾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的公开支持。本月7号，在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当天，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新政府提供10亿美元安全援助。孙延峰表示，该国在中东问题上同阿拉伯世界及全球南方立场相背离，也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7: 除了哥伦比亚之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像委内拉也重新与以色列恢复了这种领事关系，这些都表明随着美国加大对拉美渗透和控制，迫使这些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向美这种靠拢的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而拉美地区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这种差异，那使得拉美国家本身的这种外交的这种像当年提出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能会面临巨大的这种挑战。此外呢，像部分的这个拉美右翼国家对以色列的这种示好，某种程度上会得罪这些国家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关系，会使得与中东之间呈现这种更加复杂、更加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对于双边的经贸和务实合作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3: 晚高峰，观军情。
4: 多名知情人士近日透露称，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此外，美军的萨德、爱国者等拦截弹库存也已经大量锐减。
5: 尽管美国方面对这些说法接连予以否认，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弹药库存告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军战时消耗与当前

0: 产能存在重大缺口。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当前美军弹药库存面临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受制于军工产能，美军恐怕难以快速填补弹药缺口。
2: 早在今年四五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以冲突高强度阶段，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 ，AGM-158这样的导弹呢，消耗了1100枚左右。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
1: 有报道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远超以色列本土防空体系。此前曾有消息说，在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美军已经在选择性拦截目标了。对此，张雪峰观察，面对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困境，美军只能被迫对作战模式进行一定调整。
2: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3拦截弹。另外一种办法呢，开始采购爱国者2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2拦截弹了，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哎，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他的重要目标附近，他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1: 那么在美军弹药消耗加剧的情况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此补位呢？张雪峰判断，
2: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将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他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讲述体育赛场内外的独家见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如果比惨的话，利夫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的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 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

0: 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东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售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降雨增强。在未来几天啊，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低涡逐渐向东移动，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在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一带呢，形成低涡切变线，那么河南一带的降雨啊将逐渐减弱了。同时在江浙沪、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降雨呢将有所增强。像郑州今天夜间到明天是中雨转小雨，后天开始呢逐渐阴转晴。那气温方面啊，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3天我国东部地区多地的气温有所下滑，炎热区域呢整体缩减。我们来看今天啊，是华北一带的降温比较的明显，像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33.3度，但是今天才27.1度。而东北地区多地呢今天还比较的炎热哈，明天呢也将普遍会迎来4到8度的降温。像哈尔滨、长春，那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明天会降到25度上下，凉快不少。此外呢，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普遍还有高温，而明天开始呢，高温也将逐渐减少。像南宁、广州，明天或后天都会暂时的退出高温行列。福州呢，是本周末开始，高温呢也会暂停。不过呀，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未来几天却仍有高温。像重庆哈，今后6、7天高温持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29度上下，暑热从早持续到晚。那么常言8月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了，酷热正当时，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景瑞。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
1: 明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
2: 受降雨影响，明天北京市继续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市场预计本周通胀数据或将让美联储政策抉择进一步陷入两难。
2: 体育方面，明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进行第二轮剩余四场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斯嘉辉出战。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卷，抵不完的残夜，人就站在那里问着时间。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5: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地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2: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 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6: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2: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7: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2: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8: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2: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9: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

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
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

0: 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怎么动啊？怎么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 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

0: 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6: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6: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 每一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

0: 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1: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

0: 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

0: 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1: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2: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3: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4: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5: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6: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

0: 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李小青在乌兰三滩两镇调研督导工作。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甘肃行活

0: 懂走进晋远，汉末会古意文脉任晋远，第二届黄河古意文运晋远书法作品展今日开展。
1: 您现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月11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乌兰、三滩两镇调研督导群众身边布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布政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情怀，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西关、东关村和三滩镇中一村等地，通过听取介绍、查阅数据信息、座谈交流等方式，重点了解两镇村级三资管理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李小青强调，农村集体三资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基础，要坚持问题、目标、结果导向，紧盯薄弱环节，补齐工作短板，强化监督监管，严防风险隐患，以专项整治实效推动三资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要着力提升干部管理专业能力，坐实资产资源底数清查，推进资金使用全流程规范化、透明化，切实做到资产资源清楚、资金使用精准。要全面摸清家底，夯实基础工作，健全制度体系，加快构建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全链条三资管理体系、专业培训体系，规范收支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完善乡村两级管理制度机制，确保三资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李小青强调，人民群众的每一次来访都寄托着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心听民生，履职办实事，确保信访案件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从政策、法律、情理等层面研究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举措办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全面开展信访积案回头看工作，主动上手，专班推进，一抓到底，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把来访群众当亲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放下架子，沉下身子，与群众坐在一起分析问题，化解矛盾，解开心结。要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健全完善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机制，真正把信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县领导安清民、顾炳森、赵新科参加调研。汉墨飘香润古意，笔韵悠悠传文脉。8月11日，第二届黄河古意文韵靖远书法作品展在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开幕，百余幅书法精品集中展出，为广大群众送上一场传统文化盛宴。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参加活动并致辞。本次展览面向全国征集作品，经严格评审，精选131件优秀作品入展，篆、隶、楷、行、草个体兼备，作品礼赞黄河山河，书写乡土情怀，融传统功底与时代气息于一体。展厅内，前来观展的书法爱好者、市民络绎不绝，大家驻足细细品鉴，感受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0: 展览将持续至8月18日，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此次展览搭建起书法艺术交流展示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擦亮晋远黄河古艺文化名片，以汉墨为媒，更续千年文脉。此次展览通过高质量的书法作品，进一步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晋远文化强县建设注入精神动力。近日，晋远县足球队凭借扎实的竞技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作风，在甘肃赛区村超选拔赛中表现亮眼，成功突围，斩获参赛资格，即将代表陇原大地奔赴全国村超赛场，开启全新逐梦征程，为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连日来，队员们投入赛前冲刺集训，训练氛围紧张浓厚，士气高涨，大家一丝不苟打磨技术动作，反复磨合战术体系，找准短板弱项，针对性强化提升，在一次次奔跑、对抗、演练中锤炼体能，磨砺意志，凝聚合力，全力备战全国村超赛事。此次征战全国村超，既是对晋远群众足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向外展示晋远全民健身风貌、传播本土体育文化的重要窗口。全队将保持昂扬斗志，潜心备战，刻苦训练，力争在全国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充分展现新时代晋远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

0: 日本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完了这句定场诗，咱就得书归正传了。王庆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哎呀，可下子老远就看见云安城了，王庆可就露出喜色喽。只要到了云安城，那就是自己的天下了。他就给大伙鼓劲儿，众将士，你们看一看，前面就是云安城了。到了云安城，咱就又回了家了。这些人一看，哎呦，又回到家了，这可不错。守城的这些军士们呐，都是王庆派下去的。王庆是他们的主人呐，这主人来了，不得好好热情款待款待啊，起码也得杀猪宰羊啊。可他们这些人到了城墙门口一瞧，哎，怎么回事啊？这城上这旌旗招展呐，袖带飘扬啊，怎么这么整齐啊？王庆也纳闷啊，来到城下，再一瞧，坏了。他看明白了，有人喊了一声：“大王不好啊！你看城上都是大宋军的旗号啊！”王庆仔细这一看，哎呦，坏喽！果然，就看东门城上啊，远远的就闪出了旗号，上边有金绡的大字，写的是“豫西宋先锋”。麾下水军正将混江龙李军，不对呀，这云安通不了水军呐。哎呀，他也不明白地理地形啊，不光云安有黄金水道，那两座城池啊都有黄金水道啊。他一看，坏喽坏喽，我听信这些底下人啊谎报军情啊，说这个地方易守难攻，没有通水路，这下子可好，人家水军把这个地方占领了，完喽完喽。王庆这回心里边彻底的凉半截啊，浑身就抖动起来喽。不管怎么说，也当了多少年的淮西王啊，还得挺住啊。我说将士们不要怕，咱们呢这回一使劲就把这城给他攻下来。可他说完这句话呀，谁也不跟你玩命了。这些人心里明白，大王啊大王啊，你领我们走向绝路喽。前几天呢还哄着我们，让我们到哪儿啊随便抢随便搂，见钱呐、啊、见美女随便划了，你也不追究我们的责任。哎呀，这下子可好啊，你给我们领到绝境了。得了，有的人一合计，算了吧，凉锅贴饼子往前溜吧。王庆也明白过来了，这些人也不怎么听他调遣了，他还得哄着这些人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咱们呢别害怕别害怕，如果这云安城咱们进不去，咱们可以 不在玉渊城，咱们到哪儿啊？到东川或者是安德呀，那儿还有咱的根据地呢。别害怕，先不要着慌，先探探虚实。谁还跟你探虚实啊？这些人一合计，保命要紧呐，不跟你玩了。这些人得哄着他呀，手下有一些将校啊，表面上对他忠心耿耿，毕竟是老领导啊，得给老领导点面子。我说大王啊，你看这么行不行？我们到前边去探探地形，如果好的话，我们就一鼓作气把这个云安城啊给他攻下来，如果攻不下来，咱再转移，行不行啊？好，你们探探去。他这一下令啊，这些个将士就奔前边去了。到了跟前呐，提前打起了白旗，投降大宋军了。哎呀，这下子可好啊！王庆这一看，身边就剩百十来人了，他是哭笑不得呀。我这淮西王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可真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呀。人呐，都有个毛病，当他做坏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在犯罪呀。可有的时候明白过来也都晚喽。现在呀，他多多少少的好像有点明白了。哎呀，我做了那么多犯罪的事儿啊，我残害多少黎民百姓啊，我跟官军厮杀决战，杀死了多少大宋朝的官员呐，那也是大宋国的国家干部啊，我对他们毫不留情啊。今天人家大宋军把这水泊梁山的人马收编过来了，让梁山的兵马对付我，看来我这是啊自作自受啊。要说人有的时候遭到一些他对江南的方腊还存有幻想啊，既然这样啊，我还得争取他对江南的方腊还存有幻想啊，既然这样啊，我还得争取活下去啊，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得突出去啊。虽然剩百十来人了，没问题，咱呐继续奔东川呐。奔东川这一走又走了两天两夜，这可就人困马乏呀。不对呀，王庆可以让手下的人抢啊，抢什么抢啊，这老百姓早就跑没影了，他的兵马祸害百姓，这话啊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方圆几百里这百姓啊都知道王庆手下的兵马到哪儿都烧杀抢夺呀，无恶不作，赶快咱们呢逃命去吧。这老百姓一逃啊，把吃的藏起来了，把那猪啊羊啊牛啊都赶走了，将来我们送给大宋军也不能给王庆留下。王庆到了一个村子，发现这个村子都是空空如也呀，想弄点吃的根本没门啊。这百十来人可遭了罪了。就这么着，好不容易到了开州了。到了开州啊，结果一看有一条大江把这路给堵住了。王庆好不容易找个向导一打听，这向导就说了，说是这是清江，这清江啊它的发源地是达州万清池，江水非常的澄清，就因为这江水清才给这条江起个名叫清江。一看这江水是挺清，可是这滔滔的江水再清亮得过去啊，不过去不行啊，一旦后边宋江的人马追过来，不把咱们困到这江边了吗？要想过去得找船呐，要想找船也得找渡口，有渡口才能有船呐。就看后边啊，哎，有一片大芦苇荡，就看芦苇荡里边有小帆板子，这帆板子都是小渔船啊，这是清江的大渔船，他们呢在芦苇荡里边

0: 赛网呢，王庆就打发人过去了。
1: 哎，我说打鱼的，把船划过来，我们有10号人要到江那边去，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
0: 再看那些渔夫在那干嘛呢？哦，在那喝酒聊天，划拳行令的魁梧手啊，哥俩好啊，666啊。啊、哦、他们倒交钱有吃有喝啊。这一划拳一行酒令啊，这酒香味就飘过来了。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到这时候不管什么王啊什么皇帝啊，没吃的谁也受不了。那慈禧老佛爷，也就是大清朝最后掌握政权那个老娘们，被八国联军撵出去了，跑到荒郊野地，跑了好几天没吃的。后来老百姓给他端点小米粥，糊两块地瓜，他吃起来比皇宫的御宴都香啊。王庆看到这个情景啊，心里就合计，哎呀，我也是淮西王啊，现在我成了孤家寡人了，我连打鱼的都不如啊。哎呀，这此一时彼一时啊，人生啊就这么回事啊。打过腰提过气儿，那时候高高在上，可到了被垒的时候，戏台底下溜西瓜皮儿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看来这人生不容易啊，我王庆也能有马高登短的时候。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得先弄点吃的喝的呀，我都不如这些打鱼的渔夫啊。他手下的人就喊了，哎，我说渔夫啊，把船划过来，你们先别吃别喝了，把那吃的喝的也都带过来吧。我们的王爷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把没吃了的东西给我们王爷留着吧。什么？给你们王爷留着？你们王爷吃香的喝辣的，我们这残汤剩饭他能吃得下去吗？没问题没问题，哎，有吃的就行啊，快过来吧。哎，好了。有几个打鱼的听完了，把这碗也放下了，酒杯也撂下了，划着小渔船哼哼唧唧的，哎，摇着橹就过来了。船头上那个打鱼的把王庆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心里合计，这回有钱花了，这江有江霸，水有水贼呀，这回啊，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绝不是一般的人呐。他不说是王爷吗？既然是王爷，那咱就拿这王爷呀当下酒菜了。来吧，上船上船。他把这军兵和王庆，哎，都扶下了马，让王庆牵着马上了船。王庆看看这个打鱼的，就看这个人身材高大，浓眉毛，大眼睛，红脸皮，海下一部长须呀、啊，铜钟般的声音呐、啊，说话是瓮声瓮气呀、啊。这要是换成平时啊，王庆可能还能多想一会儿，想什么呢？这渔夫长得这么凶实，我要把他收过来，好好培养培养，一定能成为我手下的一员大将啊！让他再给我训练训练水军，哎呀，那可真不错。他还做着美梦呢。当他们这百十来人啊，上了十几条船了，这船就开始摆动起来了，摆到了江心，这船就转起来了。哎，怎么在江心上打旋儿啊？咱们往对面岸上滑呀，快点快，快走啊，别在这江心转悠啊。这一转悠，王庆就觉得怎么晕晕乎乎的啊。结果啊，就看这个船老大一伸手，哎，就把王庆给扭住了。王庆也有两下子，他一回身想反抗，结果人家这个大汉扑通一下子给他推江里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人家一伸手
1: 抓住他的头发给他拎上来了，又给他摁下个咕咚，哎哎哎哎，就这么一滴了一松，一滴了一松，给他灌起大肚来了。哎哎哎，别灌了，别灌了。哎呀，这回把他拎上来啊，那脸儿都白喽。捆上，蹭蹭蹭蹭蹭，来几个船夫把他捆上了。那几条船也都同时动手了。这百十来人儿一个也没跑了，都被生擒活捉喽。王庆从肚子里啊，咯噜咯噜的吐出好几口水呀、啊。哎呀，把他呛得够呛啊，吐完了多多少少的。舒服些了，喘着粗气呀、啊，两手被人家反绑着。你们是何人呐？咱们无冤无仇，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啊，你们知道我是淮西王吗？
0: 你喊什么？你淮西王，你就淮东王也不好使。我们呐，擒的就是你这个淮西王。
1: 哎呀，这下子他可明白喽。上人家圈套喽！再说，这个大汉谁呀？这个大汉就是混江龙李俊呐、啊。他奉宋江的命令，提前带着水军的船只在这儿啊堵上了。宋江和吴用已经算计好了，知道，哎，他呀肯定得奔这个云安和东川安德来。在这个王庆眼里边，这边啊一直是他的根据地，可没想到他要到他的根据地得过这条江，宋江他们正好利用这条清江啊，就把他给逮住喽。这李俊抓住了贼首王庆，赶快招呼这个阮氏三雄还有二张回来，咱们呢一块儿守着城，带着降将还有这个被抓住的王庆去见咱宋江宋大哥呀，咱可立了大功了。哎呀，这些人呐、啊、呼呼咧咧的划着船就迎宋江去喽。宋江他们现在已经把南风破了，这李俊他们进了城，把王庆押到帅府前。宋江这会儿啊还正因为抓不到王庆犯愁呢，他们提前布好了口袋，不知道这个王庆到底能不能钻进这个口袋呀。可没想到他们几个给算上了，这个王庆真就上了船喽，上了船就被人家给生擒活捉喽。当他们把王庆押到了南丰，这一下子就轰动起来喽。整个南丰城是一片的欢呼啊，老百姓可高兴坏喽。被王庆他们手下那些军兵祸害的那些好家儿女啊，要来声讨这个王庆，要把他千刀万剐。这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拥向了南丰城啊。宋江明白啊，先把他看管起来，不能让百姓把他撕碎了呀、啊。拿着他的人头好像朝廷交差呀。当宋江坐在了大堂之上，把王庆带上来，时间不大，手下这些军校就把王庆押上来了。宋江往前一瞧啊，哎呦，这王庆啊可惨喽，不像在自封为淮西王那时候高高在上趾高气扬了，现在啊那简直就是一个落水狗一样啊，耷了脑袋，这头发都散落下来喽，把这脸呐都挡住喽。宋江大喊一声：“下边贼人可是王庆？”王庆是一声不吭啊。王庆啊，你不吭声，你也是王庆。如今你已经败了，还有什么话要讲吗？宋江。他的意思是让王庆啊赶快跟他求个情，就说我是投降来的。宋江当年也占据过水泊梁山呢，这贼和贼互相谁也别笑话谁，是不是啊？可王庆呢把脖子一挺，

唾了宋江一口。宋公明，你现在只不过是小人一时得逞，告诉你啊，你得放明白，我今天的下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轮到你了。你以为高俅、蔡京这些人

道并没有占大宋朝的一州一县，可你王庆占据了大宋的这么一大片江山土地，你与朝廷要分庭抗衡，与朝廷为敌。可我宋江并不与朝廷为敌呀，我替天行道，我是替皇上惩治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我才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我跟你王庆有本质上的区别呀，这天上的星月可以作证啊。我宋江对皇上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宋江，别来那套，你我咱们呐，猴跟猴，谁也别蹦的啦。你这两下子，我这两下子，谁还不了解谁呀？啊，我王庆是被逼造反，你宋江不也是被逼上梁山吗？啊，咱俩不都是被逼无奈吗？宋江一听，我跟你谈什么呢？我现在是国家干部，你是反贼，哎，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既然反革命的被革命的逮住了，那还能好得了吗？来人，把他先压下去，不许伤害他，留住他的性命，咱们到时候好跟朝廷交差，好吧？来了几个虎彪彪大汉，把王庆啊硬拖下去喽。把王庆压下之后，还有东川、安德两个地方没打下来呀。这时候有一位降将叫胡俊呐、啊，胡俊这个降将啊，他对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就禀告说：“宋先锋，你不用费心，胡某有一计，管教这两座城池唾手而得。”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赶快起身离座。胡将军呐、啊，你究竟有什么高招呢？这位胡将军赶快给先锋将回了一个大礼。先锋将啊，东川城这守将是我的兄弟，他叫胡显。我既然已经投降大宋军了，我就要给大宋军立点功啊。这也算我归顺大宋军的一个见面礼，我愿意到东川招降我的兄弟胡显。到时候啊，剩下安德一座城池，我想啊，不战自降啊。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只要不动刀枪，平平安安的把这两座城池得回来，就是百姓的福分呐。宋江担心的就怕这守将认死理儿，凭着险要的地势来个负隅顽抗，那就麻烦了。一顽抗就得动刀枪，一动刀枪就得伤害很多无辜的百姓。这个降将胡将军出这么个主意，宋江能不高兴吗？特意备了一些上好的礼品呢、啊，把这些礼品带去，只要他归顺咱大宋军，我作为先锋大将再给你记一个大功，多谢了。嘿，这李将军呐、啊，他跟李俊结伴而行去劝降了。这李俊跟这个胡将军两人处的是相当不错呀，投情对意呀，他俩一块去执行任务，这任务执行的也太顺当了，把带的礼品交给守城的这胡显。胡显一看我哥哥来了，我哥哥都投降了，我干嘛还顽抗到底呀、啊？再者说了，王庆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还给谁卖命啊？得了吧，我呀也投降大宋军吧。这下子可好，哎呀，这东川就这么轻轻飘飘的得下来了，剩下那座孤城那可真是不战自降。这里边啊就不用细讲了，那个城一看这东川都投降了，我们安德

0: 挺什么劲儿啊，得了，也打起了白旗吧。嘿，这下子这三座城，元城是水军李俊他们攻下来的，攻下了这元城，得到了降将胡俊，这胡俊把他弟弟又说服了，圣安德这座孤城是不战自降。宋江这回征西使大获了全胜，可万万没想到，当他们在搜查王庆这行宫的时候，可就遇到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有。一句定场诗说完了，咱就得书归正传了。上文书咱们已经说到了，宋江这回可露脸喽，领着水泊梁山这108个弟兄姊妹啊，是大获全胜啊。最后剩下3块骨头，哎，也都啃下来了。这降将降兵啊，不计其数啊，加到一块儿足有20几万呢、啊。这些降将倒好说呀，这些兵怎么办呢？宋江和卢俊义吴用一商量，得了，干脆就来个留去自由啊。哎，愿意留就留下，愿意走就走，家远的得拿点盘缠钱，家里边困难的再多给点补助。什么补助？按军转干部啊。当然那年头啊倒没有什么军转办，不过宋江掌握的非常灵活，宋江心里有数，马上就要打开王庆的府库了。这王庆在淮西经营这么多年，他那金银珠宝能少划了吗？他作为淮西王，这民脂民膏他绝不能少收刮呀。当把这王庆的府库一打开，哎呀，这简直就是一个大钱库啊，这金银珠宝还有一些首饰细软呐、啊、那都数不胜数啊。 这下子可好，王清啊，安排人开始啊详细的清理，然后呢登记造册，有卢俊义亲自带领着军兵做监督，吴军师呢领着一些账房先生啊开始登记造册，一项一项做得非常细呀、啊、干嘛还得看着，财宝动人心呐、啊、见到这么多好东西，谁心里不得合计合计啊，我能不能弄点啊，或者是谁也看不见我揣点啊，那些值钱的东西你别说揣点啊，你揣一小样都够你花一气了。这卢员外他见过钱呐、啊、他带着一些精兵强将在这亲自看着，谁也不许乱动。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刚把这些钱都清点完了，宋江就做一个大胆的决定，想回去跟老婆孩子过日子的。在这不是立过军功吗？有的是归降过来的，这归降过来的也算立功了，人家不跟你拼命了，要是跟你拼命，你们不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吗？宋江这么想还是对的，宋江也是为了安抚人心。你还真别说，这些人一个个欢呼起来了，宋头领万寿无疆，卢头领永远健康，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不是赶蒙哥那词儿了吗？不过呀，他们从心里边感谢宋头领和卢头领啊，好些个收降过来的将军呐、啊，也都愿意解甲归田了，都领一笔安家费，这些小兵主也都领俩钱儿，一个个乐呵的回去跟老婆孩子再买头牛好好过日子呗。梁山来的这些将领他们就得跟着宋头领卢头领继续干了，将来也弄个功名啊。不过这时候啊，吴员外看明白了，往后的路更难走了，别看连续打了好几次大战役了，而且啊都获得了大胜，可朝廷绝不能让咱们待着呀。哎呀，他是长叹一声啊，我们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今后的命运能如何呢？还真就不好说呀。吴军师确实不简单呐、啊、他看明白了，那个公孙先生也看明白了，他提前就跟宋头领交代了，我家里边有老母，再说我师父已经老矣了，我得尽尽孝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再让神行太保戴宗给我送个信儿，我就先告辞了。人家公孙先生提前哎就离开梁山这些将领了。宋江听说公孙先生要走，这心里边也是不是滋味啊，他确实舍不得公孙先生，他也知道公孙先生这次这把天狼剑可立了大功了，那也得拿一笔钱呐。这倒好说，人家公孙先生啊对这事儿看得也不重，重不重也得拿俩钱啊，勉强的带这些银两，公孙先生就告辞了。这些弟兄也是依依不舍呀，尤其是这李逵，哎呀，李逵心里合计，我那年上你师父那儿去把你师父好顿挫尽呐，没想到你师父那招也太厉害了，哎呀，人家略施小计就把我收拾了，行了，以后有机会我还看你师父去。当把这个公孙先生送走了以后，又出现一个大难题。什么难题啊？把这些金银细软还有这些珠宝玉器都归拢到一块儿了，也都登记造册了，他们给这些用现在的话说军转干部也好，或者是打发回家的这些立过功劳的军兵也好，发出去的这些钱呢、啊、都是微不足道的，留下的这些钱可是一大笔财富啊，这些钱怎么处理呢？要是依吴用的意思啊，干脆弟兄们呐、啊、还是学梁山的时候大碗吃饭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咱们干脆 就给他分了算了，当卢员。

0: 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啊，好些弟兄都同意，对对对对，就这么干，就这么干。尤其是李逵，哎呀，我们要是再分点钱财，将来咱们回到东京汴梁城，受到皇上的封赏，咱们都是功臣了，皇上啊都得封咱们个官，到那时候咱都娶个媳妇儿。我李逵这浑身是毛啊，浑身是毛，你们知道咋回事吧？哼，我李逵样样都行啊，生孩子一点也不逊色，到时候啊我娶个三房两房的，你们呐都学我，咱在京城啊一环里十二环里多置几套房子，这些金银珠宝啊都是咱们哥们儿用血汗换回来的，咱们不花谁花呀？宋江狠狠地瞪了李逵一眼，你这个黑衣丝，给我把嘴扎住。哦，我说大哥呀，我不说实话吗？我说的话也代表弟兄们的话呀，弟兄们也都合计了，我们拼死拼活的为朝廷这么干，这朝廷就是赏也得赏咱们点啊。宋江一看众弟兄都在这儿，宋江就把话说明了，我们现在啊跟在梁山的时候不一样了，在梁山咱们自己一块天地，现在咱们是朝廷的人呐，说白了咱是体制内的官员了，这朝廷的这吏部都给咱注册了，咱都是用现在的话说国家干部啊，咱都是革命军人了，说白了咱都是大宋朝的军官了，咱就不能胡来了，咱要那样的话跟匪和寇有什么区别呢？啊，那不就一样了吗？我看呐，这事儿咱们想一个好办法，既不得罪朝廷，还得对得起自己的哥们儿弟兄。吴军师啊，你想想咱们用什么方法把这事摆平呢？吴军师一看，哎呀，这弟兄们跟着咱们干图的是什么呢？咱过去确实犯过天条，都是罪犯，可现在咱们立过多少功劳啊，将功折罪咱也扯平了，再说咱们打了这么些胜仗了，就是赏也得赏咱们点啊。宋江又看了看卢员外，卢员外没表态，卢员外当年号称河北的玉麒麟，家大业大呀，什么样的珍珠玛瑙翡翠他没见过呀，那珠宝玉器见得多了，他呢拿这个事儿呢并看得不重，宋江心里就有底了。既然这样啊，以我之见，吴军师啊，你看这办行不行？咱们弟兄们是108员，如今是一个也不少，言外之意啊，打了这好几次大仗了，咱们梁山的弟兄还真就没损失一个，别说没损失一个呀，缺胳膊少腿的现象也没有，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既然这样啊，咱们一人一份，哎，把收缴的这些个钱财咱呐先拿出一半，把这一半分成108份，一人一份。大伙一听，好好好，哎呀，这可太好了，哎呀，看来吴用这招还真好使。分完了可是分完了，剩下那些怎么办呢？宋江又看看大伙，我看这么办行不行，我先拿个方案，剩下这一半啊咱给他分成5大份，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给小乙兄弟留一份，让小乙兄弟啊亲自把这份礼品送给他的干姐姐李师师啊。大伙一听，对对对对，不能忘了李师师，还得给树元景树太尉留一份，对对对对，这应该的，树太尉啊 在皇上面前没少给燃美颜呐，陈安福也得给一份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陈安福啊，给皇上上表的时候，处处替咱们争口袋呀。剩下的两份啊，咱就谁也不能给了，咱留下。一旦朝廷这粮草经营不过来了，咱留着好应急呀。大伙一听，对对对对，咱呐是应该留点机动钱儿。这事儿啊挺不好处理，不过吴用、宋江还有卢员外他们初步的这个意见，大家伙也就同意了，然后就开始具体的实施了。可没想到这麻烦事儿就出来了，有一些中下层的军官已经啊卷不卷不铺盖卷儿中了，有一些中下层的军官已经啊卷不卷不铺盖卷儿回走了，人家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了。可是这些有名的将军，你像大都统杜泉，还有梁勇，包括琼英、胡俊、孙安等等吧，好多立过显赫战功的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将领啊，咱们能一毛不拔吗？哦，有人一提出来，宋江还真就觉得人家提的有道理啊，那怎么办呢？合计来合计去，得了吧，咱不是留下两份吗？咱从这两份当中再拿出一份，再从陈安福那里头扒下点来，再从李师师那里啊再扒下点，再从树太尉那儿啊再扒下点，哎，这也不少。扒下的这些金银财宝啊，再按照这些战将的人数给他平均一摊，这总可以了吧？行行行，这可不错。好，就这么定，这个事儿就定完了。把这个事儿落实完了，下一步怎么进行呢？下一步就好办了。首先呢，把这公文让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啊赶快去送给荆南的陈安福，陈安福呢也给朝廷写了表文，也由神行太保戴宗一起带到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以后，把这些公文先递给树太尉，这树元景接到了陈安福和宋江他们的公文，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一块儿啊也都送来了，就是给他留那份子，这一份子也是一份厚礼呀。哎呀，树太尉非常高兴啊，当他听说宋江人马大获全胜，那可真是喜出望外呀，赶紧给皇上写了奏表啊。皇上一听，哎呀，心里边更是龙颜大悦呀。好好好，宋江他们这些梁山兵将给我大宋朝争光添彩啦。咱们前文书不交代了吗？大宋国现在也是处在这个夹克上。怎么个夹克呢？他和大辽啊签了合同了，互不侵犯，两下谁要有困难还得互相帮助。可是这大金开始攻打大辽啊，大辽有点顾头顾不住屁股了，他几次催这个大宋朝赶快派兵增援我，咱们有协议啊，你们不帮我帮谁啊？将来你们有困难我们大辽也帮助你们呢。可是这个宋徽宗啊耍个滑头，他把原来定那个协议啊他撕毁了，这里边也有这些奸贼给他出坏主意啊。这杨戬、高俅他们就给皇上出坏点子，说咱们现在要是平定内乱呢，都不用咱朝廷出兵，咱就利用宋江他们的梁山军，他们原来就是贼，咱们让贼抓贼，还是原来那句老话，让宋江他们撂起棍儿就打花子，原来他们就要犯花子，这回 他们在打那些要饭花子，让他们斗去吧。斗完了，他们是两败俱伤啊。到那时候，咱可就渔翁得利喽。要说这个奸贼呀，太坏了，他们不给皇上出好主意，来个坐山观虎斗。你对内行啊，你对外也采取那招，人家老外能惯你那毛病吗？这回看见大辽和大金打起来了，他们呢找个理由说我们那儿有暴乱的，我们得平内乱。他在旁边啊撂上高了，要不怎么能在后来被人家撵到南边去呢？这北宋啊，再过个几十年啊就不存在了。好在这个皇上还真就有个儿子跑了，又重新在江南建立起了南宋王朝，那是后话了。咱还得把这话说回来呀，眼下这些个奸贼呀，给皇上出的这些馊主意呀，皇上还真就听信了。皇上听信了他们的，又把宋江他们放在火上烤喽。怎么说呢，这皇上一听说他们打胜仗了，当然高兴了，高兴了还得使唤他们呢。怎么使唤呢？先哄着来呗。哎呀，皇上听信这些奸贼的，得哄一哄宋江他们。不过皇上啊，听说这王庆被抓住之后确实挺高兴，下了一声令，把王庆押赴东京，其余的一些恶贯满盈的贼寇在淮西就地处斩。这神行太保戴宗把皇上的圣旨带回来了，就开始一项一项落实。淮西各州衙府县出现的那些空缺啊，皇上立即下了一道圣旨，让吏部啊选派好官员，然后皇上一批旨，这些官员呐，陆陆续续的都就位了。这些地方衙门的官员基本上一个不缺了，开始执行皇上的懿旨了，把这些恶贯满盈的在当地都处斩了。这老百姓是欢呼雀跃呀。不光这些，把王庆抢占的那些土地都分给这些当地啊穷苦的百姓了，还有一些阵亡的有功将士也都得到了政府的抚恤。宋江的兵马就开始整装待发了，他们也得听皇上的调遣呐。这时候陈安福已经到达南丰城了，宋江得把投降过来的这些将领们挨个的给陈安福做做引荐呐。尤其是这些立下显赫战功的这些个人员呐，更得让陈安福认识他们了。当这些人依次拜见了陈安福以后，陈安福更高兴了，看来我们大宋军这回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离不开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呐。宋江也得偷偷摸摸的把给陈安福留的那份厚礼交给陈安福啊。陈安福一看，哎呀，这么多好东西，他是更加高兴了。紧接着陈安福代表朝廷就把皇上的圣旨宣读下去了。这皇上的圣旨就是首先呢，得表彰梁山的这些将领，现在就不能叫梁山将领了，应该是大宋国的梁山军。他又正式的宣读了皇上的圣旨。皇上的圣旨大概意思就是，宋军梁先锋、卢先锋带领手下诸位将领和手下这二十几万军兵，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把王庆占据的八郡八十六州县都收服了，为大宋朝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让当地的百姓又回归大宋朝了，让百姓又重新见到了天。

0: 日了，用现在的名词就是宋江把他们呐又都解放过来了，让他们又归皇上领导了，皇上的皇恩浩荡啊又能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这都是给皇上歌功颂德。天底下有几个好皇上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呀，他们都是高高在上啊。不过呀，最近还真有个理论。什么理论呢？说这东西啊是自己的他就珍惜，就说这物品也好，或者是车辆也好，或者是房子也好，甚至说老婆也好，要是你自己的，哎，你的私有财产他就格外的珍惜，格外的爱护。假如不是你的，是公用的，你还能那么爱护吗？为什么一些企业到最后搞来搞去呀破产了？他怎么就破产了呢？企业是大伙的，是大锅饭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他黄了才好呢，黄了我照样哎还当官，哎一挪窑子我还是另一个企业的厂长，我呀搞好搞坏一个样，我就不给你玩活了。结果这企业倒了霉了，可是要是私人企业他就得珍惜，他就得好好发展研究产品，哎，研究开发新的市场，这就是人的积极性啊。就说那老婆你非常关爱，有病了看，谁要动一下子你不干，你说那小姐你怎么不爱呢？小姐是公用品呢，你能爱吗？是不是啊？哎，就这意思。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国家也一样啊，为什么开国的皇帝都兢兢业业呢？他呀宵衣干食的，哎，都想把这个天下管理好，好把这权力传下去啊，这是他的家呀，家天下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可如果这个国家要是大伙的，他谁还能给你好好干呢？是不是？像咱书中说到什么高俅杨戬这些人，他们得喽就喽，得滑了就滑了呀，至于这天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大宋朝垮台了，还行有大元朝，还行有大明朝，我们呢到哪儿都吃饭，我们有本事。至于国家什么时候垮台，他们才不关心呢。行了，说明白了这点事儿，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皇上的圣旨发下去了，可有一件事遇到麻烦了。怎么说呢？这王庆是贼首啊，他作为反贼的首领，到了东京汴梁城，皇上一声令下，是拦腰啊，是砍头啊，还是凌迟啊，那倒无所谓了，反正他活不了了。这个段三娘娘段美儿那也是个王妃呀，她怎么办呢？咱前文书不说了吗？当时琼英就有这么个想法，把她活捉了，留给宋头领当媳妇儿啊。可宋头领现在不是梁山的头领了，是大宋朝的先锋大将啊。当他们把这个事儿汇报给陈安福以后，陈安福一听，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儿，可必须得皇上批旨啊。再说这个宋徽宗皇上能答应吗？别着急，这事儿啊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家套尽，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这几句老话说出了很多的人生哲理啊。这富贵是人生追求，就像春梦一样啊。功名就是一片的浮云。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多大的爱呀，就产生多大的恨。最后你看看，人家解释的再明白不过了，别把自己脖子上套个大枷锁，也别把这玉锁把自己身子给缠上，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呐。行了，聊完了这几科，咱还得书归正传。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宋江领着梁山这些弟兄们又立了奇功啊，朝廷上上下下是一片的欢腾啊。宋江可真了不起啊，宋江这名声可就越传越邪乎喽。大家伙原来都知道水泊梁山呐，有一伙贼寇，这贼寇的头领就是宋江宋公明。这回宋公明可就成了大宋朝的一员先锋大将了，立下这么大的功劳，那还了得？王庆那淮西王多霸道啊！大宋军为了剿灭王庆这淮西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是劳而无功。这回人家宋江经过几个月的连连征讨，这回啊是一举成功了，把这个王庆也活捉了。不光把他活捉了，琼英啊，把他那婆娘，也就是号称段三娘娘那段大美人也给逮着了。琼英当时啊，她有个想法，她觉得这个段三娘子她必定是个女流之辈呀，王庆的罪行不能让她承担呐。王庆干坏事是王庆一个人的事儿啊，你不能让这个段三娘子替你承担责任呐。再说这个女人长得这么漂亮，给我家先锋将留着当夫人不挺好吗？假如在梁山继续当头领，那就可以成为压寨夫人。可是现在咱们这个宋江啊，不是山大王了，已经是大宋朝的大将军了。既然是大宋朝名副其实的大将军，讨个婆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将来有机会皇上再根据他立的功，给他赏他一套庄园，消消停停过日子不也挺好吗？这王庆怎么处理交由皇上，至于这王庆的婆娘，干脆啊，哎，就把这段大美人当礼品送给我大哥得了。可他必定论起来他是兄弟媳妇儿啊，他一合计这事儿啊，我跟浪子燕青说一说。他背后就把他的想法跟燕青说了， 燕青听完了一拍大腿，这可太好了，这个事儿啊

我先不能跟宋头领说，我要是跟宋头领一说，宋头领当时把我面子就驳了。可我要把这个事儿跟我家员外先说明白，让我家员外找个机会跟宋头领一交代，宋头领肯定能相信卢员外的，他们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互相都了解呀。好，就这么办。正赶上他呢跟卢员外要汇报个工作，他趁这个机会就把想法跟卢员外一五一十的说了。卢员外一听，当时乐了，这个事儿啊倒是好事儿。不过你想没想到，要是让宋头领，那这个婆娘，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恐怕谁出头也不好使啊。要知道这个婆娘她是王庆的女人呐，咱头领原来也是梁山上的首领，我想这个事儿要想成全了，还真就必须得陈安福给皇上上个折子，由树元景树大人出面跟皇上沟通一下子，如果皇上恩准了，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如果皇上不恩准，恐怕呀这个事儿也很难成啊。你们也可能听说了，朝中有几大奸臣呐，这几大奸臣他们都是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当他们在争夺利益的时候，互相是你一口我一口，谁也不让谁。可是在对待水泊梁山这个问题上，他们这观点呢很快就能达到共识啊。我想要想成全这个事儿，还真就得树元景大人跟皇上上一本呐。皇上要是恩准了，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如果皇上不恩准，恐怕这好事就难成了。啊，燕青一合计，这姜还是老的辣呀。哎呀，我家元帅说的有道理啊，这不是普通的婚姻呐。你像我们这些人在前面讨敌叫阵的时候，如果一旦碰到合适的女性就可以呀纳到家里来。可是这个王庆的夫人要是嫁给别人没说啊，要是嫁给宋头领，很快就能引起朝中这些人的反感呢。他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在皇上面前奏一本，他得怎么说呀，说是这个婆娘不是好东西，原来她跟她丈夫一块儿跟大宋朝作对，反对朝廷，与皇上为敌，这回嫁给宋江了。他跟宋江在一块儿，要一睡觉一吹耳边风，那绝不能给宋江出好点子。皇上在皇宫大内听不到多少真话呀，听的都是假话。这些个奸臣贼子他们在皇上面前都是靠谎言蒙骗皇上啊，皇上经常被他们蒙在鼓里啊，他们就靠假话欺骗着皇上混日子。卢俊义这一番话把浪子燕青说醒了。哎呀，看来我们宋头领要想讨一个好婆娘还这么难呐。那年看好个阎婆惜，结果阎婆惜呢被张三儿抢走了，宋头领差点没把命搭进去啊。那这个婆娘怎么办呢？琼英花了这么大力气得到这么一个好女人，跟这个段三娘子又经过了几次接触，感觉段三娘子是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好女人呐。无非被王庆啊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弄到手了，可现在王庆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要是把这个女人一块儿开刀问斩，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他必定是被胁迫的。再说一个女人她不顺从自己的丈夫，那也不成体统啊。可现在她丈夫犯了法了，
你让他承担责任，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行了，干脆把这事儿啊交给陈安福吧。卢俊义和吴用两个人见面之后沟通一下子，卢俊义啊就把这真实的情况说了，说是琼英有这么意思，想让这个段三娘子啊就伺候咱们宋大哥得了。可是我一合计，这个事儿恐怕有不妥呀，咱们宋头领真要是把他纳过来，很可能被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当小辫儿给抓住啊，万一他们在皇上面前屈顾插顾的出一些坏点子，就得引起皇上对咱们的怀疑呀。咱们辛辛苦苦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为朝廷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到最后弄个费力不讨好，可就不值个了。这军师吴用一听，哎呀，他长叹一声啊，傅先锋啊，您这个想法太对了，如果稍有不慎，咱们就前功尽弃啊。这事儿啊，这么办吧，咱呢把这意思跟宋头领说明白，不是咱们不想把这个好女人留下，是咱不得不防备朝中这些奸贼呀。俩人见到了宋头领，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一说，宋江乐了，哎呀，我感谢弟兄们为我考虑啊，不过这个段三娘子还是交由陈安福处理吧，让陈安福上报给朝廷，看看是杀是留由皇上说了算。你还真别说，宋江这招还真好使，他们把这情况跟陈安福这一汇报，这陈安福啊，他倒来了主意了，来来来，我看看这个段三娘子，很快派人就把这段三娘子带进来了。陈安福一瞧，嘿呀，这段三娘子长得也太美了，看年纪也就二十三四岁，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丹珠，那可真是樱桃小口，点珠红，又长了一对元宝的耳朵，粉红色的小脸蛋儿，一边啊，那脸蛋两边，一边啊，还有个小酒窝，往那一站，是亭亭玉立，玉树临风啊，这是不是嫦娥下凡了？这陈安福他也是个老爷们儿啊，他一看这个女子长得这么美啊，他都有些心猿意马了。不过陈安福必定是朝廷的大官啊，他毫不犹豫的就表了态了。表了什么态啊？这个女人呢，把她留下吧，带到皇宫里边让她伺候皇上啊。感情这个陈安福他也想把这女人留下，他有那心也没那胆儿，他呀拿这个女人当礼品要献给徽宗皇上啊，把她嫁给宋江恐怕要犯说道，把她献给皇上那就没说的喽，说不准呐，这皇上一高兴还得给这陈安福封官进爵呢。怎么说呢，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小南唐的皇上叫李煜，他的结局就很惨，他身边那个女人不有一句成语吗，叫玉体横陈，指的就是他那个小情人呐。这个小美女还真就把李煜的命给救了，这宋太祖攻陷了南唐，把南唐所有的这家底都抢走了，不管是车呀马呀，还有金银财宝啊，还有书画啊，抢走了一瞧，哎呦，这些礼品当中最重要的礼品就是这个南唐小皇上的那小情人呐。李煜这个女人呐长得也太美了，当时啊赵匡胤呐就控制不住了，得了得了得了，哎，你们两口子都跟我走吧，把他们两口子都带到东京汴梁城去了。他把李煜给养起来了，把李煜身边这个美人弄到自己床上了，哎，这就是这个小南唐
靠着他这个小美人把他的命给救了。最后啊，后来据说他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庇护之下呀，还留下了很多佳作。今儿个这个段三娘子就凭这个模样也能博得宋徽宗的欢心呐。可宋江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儿啊，如果把这个段三娘子送到东京汴梁城，皇上真要是和这个段三娘子如胶似漆了，他就得疏远李师师啊，那不就成了李师师的情敌了吗？有了李师师这关系，我们水泊梁山的这些弟兄一旦出了点麻烦，做点过格的事儿，这李师师在皇上面前只要一吹耳边风，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可皇上一旦宠爱上这个段三娘子，这李师师的话就没份儿了。得了吧，宋江一合计，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事儿就交给浪子燕青了。燕青啊，你想办法送这个段三娘子回汴梁城的时候，想办法啊把他的相给破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他脸啊给毁了。这事儿啊交给谁最合适？交给石谦儿，石谦儿干这事儿手拿把掐，石谦儿好赌的事儿，他呢研究一种药啊，这种药是干嘛呢？这种药专门能破皮儿，把它撒到脚面上就能把脚面的皮给烧坏了，如果撒到脸上，这脸这皮肯定得破呀。段三娘子这脸蛋儿这么漂亮，石谦想办法在你这脸上给你偷偷摸摸的刷两下子，你这脸一破，你这好模样就变了，你没这个好模样了，皇上还能得意你吗？皇上不就得意你那张脸吗？你可别小看女人这张脸啊，你像那个什么冰冰啊，什么热热呀，还有什么美美呀，丑丑啊，没那脸蛋儿，他们能有那本事把什么红九字会的经济大权都牢牢的控制在手了，甚至说把那个演艺圈的经济链全控制在他们手了。他们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他们那副脸蛋儿，没有那脸蛋儿，他们一文。这话又说回来了，要说宋江啊，这招也够损的了，安排浪子燕青和石谦儿带着几个军兵，把这个段三娘子亲自押往东京汴梁城。当把这车辆安排好了，就把这个段三娘子啊装在车上了。然后这些人呢，有的骑马，有的赶着车，就开始向东京汴梁城进发了。在走之前，宋江已经秘密的跟浪子燕青交代的非常清楚啊，你们在路上啊，必须得在什么什么时候你们好下手，不过具体怎么实施你们一定要慎重啊，可千万不能露了馅儿，一旦露了馅儿可就麻烦了。燕青多聪明啊，他明白啊，我要真把他送到皇上身边，皇上一看这么好的美女，他就把李师师我那干姐姐给忘了。再说这人都有个毛病，不光是人的毛病，也可以说是人的一个共性，这人天生就有罪。这个天生的毛病是什么呢？自私懒惰喜新厌旧。我这个说书的又给加了一个毛病，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皇上他也是人呐，他也喜新厌旧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皇上也都贪得无厌呐。皇上那美女成群，还要逛窑子，这是为什么呢？咱在前文书也讲了，有的皇上有一种邪门歪道的理念，这邪门歪道的理念到底是什么理念呢？咱们在前文书也提过这个事儿。这帝王得到了天下，也得到了美女，可是呢，他总想寻求刺激。寻求什么刺激啊？在他的

0: 心目当中来了这邪念了。这邪念是怎么认为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嫖，嫖不如偷，偷还不如偷不到。这古代的帝王竟钻心莫眼合计这事儿，这国家能好得了吗？没几年就让他败坏没了。这燕青非常明白他头领宋江的意思，不能让皇上喜新厌旧，别人啊咱管不着，那么咱们把这个段三娘子送到京城，损失最大的就是咱梁山的利益啊。干脆咱们那一不做二不休，这个一不做二不休可不是走到半道把他杀了呀，要是杀了就不道义了，怎么办呢？这个石谦干这活是手拿把掐呀，既然石谦跟他一块儿出来送这个娘子，把这意思跟他一交代明白，石谦乐了，嘿嘿，这事儿啊我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呀没事的时候我就琢磨点东西啊，我琢磨啥东西呢？这东西是咕弄嘎气儿的，他研究一种药水儿，这药水儿我估计一定有一定的化学成分，感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实验室，都是这个石谦啊没事儿好琢磨，他琢磨这种东西干什么用呢？搞恶作剧啊，打个比方说吧，在你脚面子上给你刷上点这个东西，哎，很快就能让你这脚面子起一层皮呀、啊，把这脚面子皮一揭开呀、啊，这脚面子可就烂了枯枝的了。假如把这种水儿要是喷到脸上，那脸肯定是起爆皮呀、啊。这脸一起皮，这脸还能有好模样吗？燕青偷偷摸摸的跟这个石谦把这事儿啊就商量完了。石谦就找机会下手，刚离开这南方啊，咱先不能动手啊，必须得走到一半的时候咱再动手啊。树元景树大人对这个事儿很重视，他亲自派100多军兵呢。这个陈福明白啊，我这是给皇上送的礼品，道上可千万不能出了差错，万一被人打劫了，或者是被这些歹人给抢跑了，那就麻烦了。再说梁山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官军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个女人的分量很重啊，这是给皇上送的礼品啊，这要出了差错谁敢担当责任呢？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专门有军兵看着，你看得再严你也看不住鼓上凿石谦啊，他别的本事没有，就干这事儿，这精神头十足，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再者说了，燕青是总负责呀，来的这些人起码也得经常跟燕青打招呼，燕青对自己手底下这些人格外的提醒，一定注意啊，对陈安福派来的这些官军呢也格外的关照，一来二去大家伙就熟悉了，燕青多会来事儿啊，没几天的功夫跟这个小军校处的就像好哥们一样啊，他们在一块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根本就没当外人。就在这一天呢、啊、刮了一场大风，风是雨头啊，风过了就下起了大雨，没办法啊，只好躲到一个大破庙里边在那避雨吧。这100多人还加上这个女子都在这个大破庙里边，燕青一看这回该下手了，因为正好刮了风了嘛，咱就利用这风吧，深更半夜的时候咱这个鼓上凿石谦啊就动手喽。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台风白海豚虽已停编，但在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覆盖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多个省份，特别是河南受地形效应影响，可能出现极端暴雨。此外，台风暴雨导致太湖超警，部分城市发生内涝，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美国军方和特勤局等部门随后在数小时内制定方案，安排特朗普改乘另一架飞机离境。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战事想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称，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津巴布韦警方当地时间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20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目前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减弱，解除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北京市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点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今晚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先来关注即将发生的日全食。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将于北京时间今晚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将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啊。那这一次能够看到日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3: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食带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里阿里亚群岛、马洛卡啊、梅诺卡。伊维萨的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呢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在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食带的边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99.9%。那么都柏林啊到94%，巴黎呢是92.1%，伦敦呢到91.4%，柏林呢达到84.8%。在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日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2: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哈、啊，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3: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次全食带呢，它是横穿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食带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它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它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

0: 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的拍摄。我们说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有远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哈、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一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是差8个小时吗？当然这个它是差一个小时，但是又有一个夏令时叠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个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地时间。那么发生时间是从初亏是7:38，全食呢大概是8:30开始。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记住，这个日全食呢最重要的有4个接触啊。我们说月球跟太阳各是一个圆儿啊，我们在视觉上它俩是一样大的，都是半度。那么这两个圆儿进行第一次外切的时候我们叫初亏，就是这时候呢月影开始或者月球开始挡住太阳的这个圆盘，太阳的这个表面啊，开始进入它了，这个叫初亏。这时候我们在望远镜当中呢，或者肉眼看的有的时候看不明显，通过望远镜或者拍照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边缘呢稍微缺了一个小口啊，就是相当于被咬下一小块来，这就开始了，这叫初亏。那么这个过程呢比较长，然后呢当整个月球进入太阳的这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食迹，迹是这个既然那个迹啊，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明显啊，太阳光在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它不是有一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只有1-2分钟，这次也就是2分钟啊左右啊，不到2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的，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它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要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10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

0: 的就冷，三月份啊，北极零下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零下40度，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8度左右啊，27、8度左右，在温度再低一点，可能也就23、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食带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再站在这个全食带的这个中心的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珥，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珥，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肾啊，食肾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珥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珥是在，食际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圆。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啊，我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是感觉很兴奋啊，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啊。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啊，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两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到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1000 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一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

0: 而要实际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千分之一秒啊，最慢呢大概是一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档减档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你就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两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像那种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会专门拍这个日耳啊，拍太阳边缘的日耳，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耳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设备它是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啊太阳。当然因为长焦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 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你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啊，也能拍到这个日耳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耳。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啊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一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夸夸的拍，像这个像这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九档啊，五档也可以到九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两分钟可能能拍上百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啊，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的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啊，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了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但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线。我们说日冕其实让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啊，用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的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的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啊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啊这个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

0: 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还是那个夜间观测。
1: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0: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就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食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三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朔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6585.3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沙漏周期呢，太阳、地球、月球呢，它又回到了非常相似的相对位置。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的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啊、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日全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了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分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上，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当然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罗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全食呢？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就跟着这个不同的沙罗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三个沙罗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1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罗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罗周期，沙罗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啊，就是说它们。同时过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一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才发生一次，是吧？全球平均每年都会发生过2次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有一般来说一年就有1-2次啊，2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他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沙罗序列的

0: 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上落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沙漏序列同时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年又有2到3次的日食，于是呢，自然就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罗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啊，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它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是沙罗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罗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像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就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呢就结束了。那么145号呢，则以不同的生命阶段啊，2035年则是日全食，那么后面还会继续产生很多次的日全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日全食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即将出现的日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不过，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已临近极大期，正是观测的好时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3: 我们从古至今哈，看到日食啊、月食这些现象哈，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啊，去研究它，帮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自然。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哈，我们对于这种未知现象的着迷的心态哈，随着知识量的增多，反而谣言也会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0: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七星连珠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着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 地球经过了这么多，先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

0: 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1: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二三十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0: 其实每一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它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看，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嘛。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1: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0: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个面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事实上它在黄道上它是一串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们说戴着手串是吧，也叫珠是吧？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连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望远镜从西到东啊，我们可以依次看到它们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引力叠加啊，理论上呢一条直线的现象呢也是很难见到的。
1: 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啊，因为是在夜里，咱们国内无缘欣赏。不过呢，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就出现在这两天，国内是能看到的。今年它的流量大不大呢？您推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观赏？
0: 英仙座流星雨呢，它一般是每年的8月11号到13号这三天啊，它会处于极大的高峰时期吧。它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啊，它一般可以达到说天顶流量大概100颗左右，而且它比较稳定啊，亮流星也比较多。那我推荐呢，大家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这个郊区啊、山顶啊，比如说有机会去沙漠呀、草原去观看啊。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一定能达到100颗啊，有的这个观测条件呢，就是比较亮啊，它可能看到十几颗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城市边缘。如果是到这个光污染特别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叫一级光污染的区啊，也大概还有一些暗流星也能看到，那基本上在100颗左右了。那么今年呢，好处就在于8月12号正好赶上这个朔了，是吧？我们说新月，没有光污染啊，那不像去年啊，那正好是牛年19啊，去年观测条件不佳嘛。那么今年正好是朔，一点光污染都没有，所以今年看这个流星雨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是天晴的话啊，一定要去拍摄去观看，基本上从11号开始就有了。就是说它这个极大值也不是这一天晚上有，前两天都没有啊，它一般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可能13号凌晨啊，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有的时候12号晚上靠近半夜10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2-3点钟，哎，也出现了一波这个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星雨。
1: 那您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流星雨在星空上演呢？拍在一张照片里的概率大不大？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几率并不大。我们说，首先那个他得看那个英仙座流星雨是不是到了那个它的峰值。这个当然你说有的时候出现偶发流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可又不可求了。如果是说拍到日全食啊，下面有个火流星划过，那简直是太完美了，是吧？
1: 对，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先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也祝愿您能拍到心仪的照片，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

0: 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1: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震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3: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1: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3: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拳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

0: 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个振动，那么振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2: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0: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完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2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6: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5: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7: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5: 正如天下父母

0: 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霞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1: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复粉的花粉，从而让复粉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0: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1: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当时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10张小叶子。
0: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2: 它保留了石霞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3: 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后的翠蜜龙眼销往哪些地区？消费者是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1: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得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0: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1: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 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0: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最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宏

老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0: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 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九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9: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9: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9: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涡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